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
所作善根

欲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

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就因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灿

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眷，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

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限，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
不顺

发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像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

是爱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
谁能知者独。

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

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

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众，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

0: 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

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

若欲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
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
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此，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92页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自然只有根本，这一大段经文精彩，黄念老著的也精彩啊，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常说学佛学了多少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根本没找到。读经读了不少，根本没现前，

啊，修行也照经典所教导的也修了不少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依然不能放下，什么原因？也是根本不知道。如果知道根本，就不难了。怎么样才能知道根本？无量寿经这个地方，这部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念老引用禅宗祖师大德的语录来给我们作证啊，这一段依然是曹洞宗祖师的语录，啊，智慧现前，就是这一句里面讲的有，自然之有根本呢，之有便是。那么这个里面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万象生如体性无二，跟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不是一个意思？万象生罗就是万法，体性就是自信。它从哪里来的？自信所生所现，万法这里讲的万象生罗是所生所现，能生所生，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佛经中当中还有个常用的比喻，以金作气，气气皆金，把金比喻作体性自信啊，精气呢比喻说所生所现的万象。早年我在美国讲经，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位陈大川居士，他们兄弟这一帮人做这个假首饰，那很赚钱的，做得非常漂亮，价钱很便宜，丢掉不痛心啊，所以戴起来比真的还好看，生意好，做遍全世界。有一次我回台湾，他的工厂在台湾，他邀我到工厂里面去参观，我就看，我一看的时候，陪到我有十几个人，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来看经上所讲的一金作气，气气皆金，你在这里就看到了啊，他的展览馆里面摆设出来的样品一万多种，没有一个相同啊，手上戴的，链子上结膜挂的，到处都是啊，说非常之美。我说你们看完之后，这是什么？一个字，金，通通。

是经的吗？题是经吗？啊，相不一样吗？啊，那你要晓得，佛用这个来做个比喻，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太多太多了。从哪来的？自性变的，自性就好比是经，一个没变的，它没变的。啊，它那些变化是假象啊，最后还是回到真性啊。啊，下面一个比喻也比喻得好，千波借水，重气为金，它这里有这些去了，气息接近了，啊，千波万波，通通是水，是自然之中，自有本体，此之本体即是根本。本体在不在？在啊。有现象就有本体啊。啊，有我们人生当然有本体。本体在哪？就在身上。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现在讲细胞不行，要讲微尘。啊，佛法讲极微之微，科学讲讲微中子，讲这个可以。每一个微中子都有根本的，本体是一样的，没有两样，而且本体是没有界限的，没有分别。啊，真的很像我们电视屏幕。啊，我们把电视屏幕打开，它就亮了。再把频道按下去，色相就出现了。那频道是什么？所生所现。那本体能生能现。能所是一，能所不二。所不可得，所生所现假的不可得，能生能现的自性也不可得。啊，它就有。所生所现的时候，它没有。能生能现的是本体。啊，如何从所生所现里面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很重要了。啊，一定要把能生能现的这一桩事情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肯定它就是真心，它就是自性。啊，它真正是万德万能。具足万法，慧能大师讲得好，没讲错。本自具足啊，能生能现，本自具足。啊，所生所现的，就是外面的现象。这外面的现象，所生所现，怎么回事？是念头，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在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频率里面出现的现象。这个现象无量无边，你没办法计算。我们这个地球
太阳系

何细，只是一点点东西，微不足道的。像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尊佛的教化区才值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已啊，微不足道啊。但虚空法界里有多少诸佛？无量无边。有多少世界？无量无边。我们肉眼能看见，加上科学工具所发现，都是很小很小一个小点呢、啊。这个要知道啊。啊，通通离不开自信。这个自信就是本体，就是根本。你有没有认清楚？没有。听了之后怎么样？好像是懂了，又好像不懂。啊，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如果你要真的懂了，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何必分别呢？一体嘛。以金做器，器器皆金，随便你，这是什么？这黄金啊，那个人垫起的是什么？黄金啊，这个的确是这自信，那个也是自信，所有一切法自信是真心，前面讲的真正主中之主，那什么？那是我，真我啊，真我在哪？真我变法界，就好像我们身体，我们身体许许多多细胞啊，这许多细胞，每个细胞都是真我，少一个也不行啊，啊，少一个就生病了啊，统统要去除，眼耳鼻舌身啊，凑成这么一个身体，假的，不是真的。可是真的也在假的里头，没有假的就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一下恍然觉悟了，我们处事待人的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啊，他是谁？他是我。我是谁？我是他了。这就禅宗的味道了，是不是真的？真的，我没想错。那么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会不会起心动念害人？不可能。啊，甚至功夫高的人，他不分别，他不执着，啊，他有明有信，叫他明信他就应，知道这个明跟信是假的，不是真的。知道那个人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一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梦中境界也如是，真相大白。彻底放下了，跟真心接近了。为什么？真心如如不动。
啊，我们把妄心放下，妄念放下，能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你真的会用功。用什么功？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接触得清楚，心上不落痕迹，不放在心上啊。心是什么样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就是清净。没有波动的现象就是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都在里头，展现在外面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明心见性，啊，除十八土、同居土、方便土，这里面的菩萨，这种本事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你好好的把这一部经第六品念上个几十遍，你就明白了。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威神加持，不可思议啊！好像我们的能力恢复的跟法身菩萨平等的啊，这个殊胜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我为什么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原因在此地。啊，那么要真正往生，必须要把这个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一丝毫都不能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你就决定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你的智慧、功德、能力、相好，就跟经上所说的一样，一点都不错。圆公大师给我们做证明，慧圆大师啊。他的传记里头有记载着啊，他往生的时候跟同参道友们告别，告诉大家他一生当中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次是第四次，阿弥陀佛又来了，来干什么？接引他往生。又看到连舍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引他。这给我们作证了。啊，证明的一点不错啊。啊，生到西方啊，还有人问他西方极乐界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慧圆大师在世，东晋那个时代，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了，在中国翻译，汉朝译的啊，汉朝的译本
从汉到宋总共有12种译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5种，另外7种失传了。啊，这是慧远大师给我们证明，他所看到的跟经上讲的一样，我们将来看到的跟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就是真的极乐世界。啊，不会走错路。那么还有第二种说法，不由造作，这叫根本，根本不是造作的，根本是自然的。啊，是造作的就不自然了。什么造作？我们起个念头，我读这个经，哎，我有个讲法，这讲法怎么样？这讲法是你念头，这不自然。啊，这是你的妄想，是你的杂念。这不是真的。啊，自以为是。你在起心动念里头生的，自以为是。要不起心不动念，那叫自然。啊，自然而然的，豁然开悟，没有起心动念的，在这个里头开悟的。啊，我们读这一段经，读不懂。啊，看注解也看不懂，很不容易体会，怎么办呢？古大德教我一个方法，念，你就念这一段，念上1000遍，其义自见。哎呀，豁然顿悟，这个意思完全通达明了了，这的受用。为什么呢？真的摸到了，假的就放手了。如果假的不放手啊，真的摸不到，摸不到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假的不肯放手。你有什么毛病？就这个病。除这个病之外，没有第二种。啊，不知道是假的，这话是真的。那我们读了这个经，听了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他人不在了，文字留在这里，我们看明白了，我们有一点体会了，怎么入门？把假的放下就入门，就这么一招。啊，假的不放下是永远不入门。啊，放下之后，不定在什么时候，不定在什么处所，豁然。有因缘，个人不相同。啊，悟了就相同了。这悟了什么现象呢？了知万法尽在自心。是不是？那是他是谁呀？是我。

啊，那棵树是什么？树也是我，那草也是我，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我。六道凡夫看到的这个情形，这人有问题，神经有问题，是不是神经病？怎么胡说八道？这是真话是胡说八道，说假话人家说得很好，说得不错。所以现在真人对这些假人也说假话，他才懂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让他欢欢喜喜。那他要入这个境界，那难之难矣啊！你不能跟他讲，你跟他讲点胡说八道，哪有这种道理？确实了知万法，尽在自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后头这一句很重要。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心在法的里头，法在心里。心了不可得，法也了不可得，是一。不是二啊，所以顿见真如自性，自性自性即是根本，故曰自然只有根本啊，所以根本不要去找，自然不找它就现前，越找找不到。为什么？你去找那个不自然，所以不能思维，不能想象。根本就不要放在心上。真正修行人，直接断我，不放在心上。我断了，断了，不放在心上。修善。善修了也不放在心上，心上是若无其事，是真的无其事。为什么？相不可得，念头不可得。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量子力学家对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他用科学仪器观察发现物质现象没有假的。我相信现在大家研究念头，就是物质是从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是这么来的。那念头怎么来的？念头还是一个幻象。菩萨出胎经，这里面世尊问弥勒菩萨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现在他们最高的科学。佛问的，心有所念，凡夫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几个念？有几个相？我们现在知道，心有所念，这一念，讲一念、几念、一念。弥勒菩萨回头会讲一讲去，一弹指，有32亿8000年。
每一个念都有相分，都有实。啊，一弹指，所以念念成形，形界有实，形就是物质。啊，实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就六根六识。啊，统统有。那么我们根据弥勒菩萨这个说法，啊，我们一秒钟，啊，有年轻人身体好的告诉我，他弹指可以弹七次，啊，那就用这个320兆乘起，得出的数字2240兆一秒钟。

这叫妄想啊！这么快的速度，而且每一个相，我们连概念都不存在，这太快了。我们这个眼睛不行啊，太差劲了。我们坐在高铁上，火车刚刚启动的时候，不到一分钟，看月台上的人。一个一个一个，很快走了，看到没有？看到了，面貌没看清楚。那要怎什么样的速度才能看清楚呢？大概半二分之一秒，我们面貌看得清楚，知道这是哪个人，那是哪个人。十分之一秒的时候，就看不清楚了。只看到一个形象，看不到了，看不清楚了。可见的，就在我们眼前，有许许多多物质现象，我们看不见。怎么看不见？它频率太高。我们这个眼睛不能接受。这些话科学家懂，他天天做实验。天天在显微镜里面，真看到许多微细的东西。所以，了知万法，尽在自性；顿见真如自性，自性自性就是根本。学大乘教的这个道理要是不懂，你不得其门而入，永远不得其门而入。故云：自然只有根本呐！自然只有根本是什么？万事万法，自然有自性。自然有真心的，真心能生能现的，万物所生所现的，所生所现是假的，不可得。真心自性也不可得，它是真的。它真的为什么不可得？它没有形象，你六根缘不到。你见性就圆到了，你完全看到了。你没见性，你圆不到，都在你面前。

啊，我们睁开眼睛有所见的，见到的有生有灭，还有许多我们睁开眼睛没见到的，就在眼前，这个眼睛就不管事，它就见不到。他见不到根本，啊，有没有根本？不管他见。

为摩诘经啊，这个经里头说，即是豁然还得本性。这个即是没有指定是哪一时、哪一刻，没有指定啊，哪一种场合，总是缘分啊，不定什么时候，不定在哪里，忽然开悟了，见到了。禅宗有一部书《无灯慧远》，啊，这是禅宗里面的开悟的人呢，他们的报告，啊，古人叫公案。公案就是等于说立案的，是事实的真相，立案不是假的，可以传留给后人做参考。啊，一共有1700个人，所以禅宗也很难得了。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在中国开悟的有1700人，这1700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一般讲圣人啊，大悟是贤人，大彻大悟是圣人啊，在印度叫佛，在中国叫圣。啊，佛教在中国给中国制造多少圣人，单单禅宗就1700个，其他还有教下啊，还有净土宗，啊，加起来我估计应该有3000人。对中国的贡献呢，啊，那么现在我们这末法时期修禅的人不能开悟，学教的人也不能开悟，

前辈这些大德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只有修净土，信愿持名，求生极乐，到极乐世界等于大彻大悟，可以这样说。啊，先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的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相仿佛，这受用啊。在极乐世界真正把见思无明烦恼断掉了，那就是你自己修成大彻大悟，极乐世界保证你修成，而且时间很快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时间很长。

要无量劫，要三大二乘期劫啊，到极乐世界一生就真的圆满，就已经圆满了啊，一生就成就了。所以净宗的功德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无比殊胜的功德，在我们近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你看看他的母亲往生多潇洒多自在，啊，把他的女儿找回来，让他女儿看他往生，女儿一真看到了，真相应了。过了两天，带了儿子一起出家去了。妈妈不要劝他，只要表演给他看，这还得了啊！啊，而且就一句佛号，一声弥陀，圆满成就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自然中有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现在没有证的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就真的了。又菩萨戒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本源自心清净，若设自心见性，皆成佛道。这一句话，菩萨戒经里头说的，我本源自性清净，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个意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你看这里，本源自性清净，就是慧能大师讲的第一句话啊。所以你只要认识自性，你只要见自本性，你就成佛了。成佛不难的，啊，可是真正讲到见性，悟心见性，真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说出来大家知道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性，我们的本性现在不能现前，它有三种障碍。第一个，根本无明；第二个，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这个烦恼像尘沙一样多，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都是烦恼。再有一个，见思烦恼，就是你看错了，你把这个世界全看错了，全想错了，啊，这叫六道

道凡夫很可怜呐、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一生到人道还算不错。你有没有看到畜生道？你想想畜生的样子，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环境。啊，然后你再想想恶鬼道，那再想想地狱道，就不敢想了。啊，在六恶道里面，肯定你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久。在人天阿修罗，这叫三善道，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不长啊，而是在卧道的时间长。为什么？卧念卧行躲到卧道，善道是善念善心善行。我们想想，我们从早到晚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认真反省一下，我起心动念有几个是善念，有几个是恶念，有几个是无记性念。无记性就是不能说善恶。那我喝一杯水，这个不是善恶，没有善恶。啊，善恶是对自身、对别的众生有利益是善，有伤害的是恶。啊，为什么对人伤害人是恶？人是我们自信现出来的，他跟我没有两样。我伤害他就是伤害自己的自信，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真搞通了，万物一体，自他不二，再不会伤害别人啊！为什么伤害别人要伤害自己？杀人是自杀，毁人是自毁，哪有这种愚痴啊？可见的这个知很重要啊！知什么？知事实真相，这是真知。真知就是见性啊！一切法同一个自性，同一个真性，都是这个心现出来的，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离开这个心，一切法都不成立，都不能存在。啊，这个要认识。啊，这要认识，你会断一切恶，行一切善。啊，那么你如果再明白一些，有更大的觉悟，啊，善我做，我随缘行善，行着善，不把善放在心上，你就成佛了。啊，我常常跟人说，说得很简单，很明白。啊，劝导大家，什么是无明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这个念头很微细，自己很多不知道。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啊，实在怎么讲，念念都是起心动念。根本无明啊！从根本无明里面延伸出来
沙烦恼，这烦恼像尘沙一样，形容它多，太多了，那是什么？分别。从分别里面有起执着，执着叫见思烦恼。啊，三种烦恼障碍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不能信心，这三种障碍放下就见心。无论你修哪个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门一定是叫你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小成就。再放下分别，分别放下尘沙烦恼，哎，这是大大悟。啊，再向上，不起心，不动念，大彻大悟。啊，不起心，不动念，自然中自然相，完全明白了。啊，所以只要知有，便是啊。啊，有什么？有根本，这个根本是自然，没有人造作，它没有生命。啊，不是你造的，你造。它就有生命，它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告诉你，过去无始，有它，未来无终，也有它，它无始无终，它永远存在，真果，真果是佛说的四个字。

我们总要很细心去体会。常、乐、我、净，常不生不灭。这常啊，乐真乐，它没有烦恼，叫乐。啊，乐跟苦是相对立的，它没有苦，就像极乐世界一样，自信是极乐。极乐世界怎么产生的？个个人都是明心见性，个个人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那个世界没苦。啊，我们这个世界有苦，苦从哪来的？苦从无常来的。常的反面是无常，无常是什么？生灭呀。我们这个身是生灭，心是生灭，起心动念，每个念头都是生命，它怎么不苦？啊，所以佛教我们修行，修什么？修戒定慧。啊，戒是手段，教我们放下。啊，定是功夫，定。

到一定程度，就是见性啊，见性什么？智慧透出来了啊，智慧从定中透出来的，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现前。智慧现前就是大彻大悟，所有障碍没有了，叫明心见性呢。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句啊，若设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啊，足证曹山，只要知有便是。啊，便是什么？心经上所说的色界是空，不但色是空，受想行识都空，能把这些空有都空掉了，自心就现前了啊！所以只要你知有便是，你就会修行了。佛法修行的理念、方法、效果，你就全都得到了，妙不可言。啊，瞬间奇迹就出现，不可思议。啊，只有万法虽然空，法性不空。啊，万法的相是空的，万法的性不空啊！啊，我这个身体是空的，不可得。确实，身体的寿命多长？2240兆分之1秒。这个身体，物质的身体，寿命只有这么长。啊，这个灭了，第一个相灭了，第二个微心又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相，我们在这看是相似相续相，特别认真，它不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刹那生灭。这个刹那，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啊，2240兆，一秒钟已经有2240兆个这个声响，哪一个像是我？如果每个像都我，那我就太多了。我太多了，将来成佛要成很多佛，不能成一尊佛。所以有个真我。真心自信生活在哪里？就在这个幻身生灭身的里头。生有生有灭，它不生不灭。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六道众生不知啊，不知道有真心呢，不知道有自信呢，所以他永远在六道里搞轮回。

受冤枉苦，所以这边说得好，只要知有便是，正是佛佛相传之心印，湛于老人说，曹山此彼六祖，只是得此把柄啊。这曹洞宗祖师是六祖的学生啊，他自比六祖，凭什么？就凭只要知有便是，他知道有啊，便是什么？便是成佛，便是成祖。曹洞宗的祖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大段：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呐。这就讲我们整个宇宙啊，我们每天早晨起床，晚上睡觉，这一天24个小时，外面的境界，里面的身体都在那里产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自身的变化跟外面的变化是同样的啊，外面的变化真叫无量无边，为什么？它大，大到变法界、虚空界。我们内身起的变化跟外面同样大，不可思议啊！我们看这一段。参参如参加光光相如啊，念念相如，行行相如啊，起心动念相如，分别执着相如，见思烦恼相如，像光跟光相如，分不出自他。有没有自他？有。我们熄掉一盏灯，这盏灯光就没有了，就晓得是光没有。点燃一盏灯，这盏灯跟其他的光合在一起，分不出了，它入在里头去了。我们跟大宇宙的关系就像这个样子，跟小宇宙的关系也像这样的。小宇宙是原子、电子。的微中子，小宇宙，回是回转，周流不息，变化不居，实实在在说。我们举比喻很难讲，佛经上的比喻极微色，

物质最小的即为色，也叫灵虚尘啊。这个物质把它打破就没有了，就空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壁物质最小的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一体。

这一种忏悔、忏使，我中有人，人中有我。我们睁开眼睛，我的眼睛里头有你，你的眼睛里头有我，这是忏悔啊！参入回转，回转是它作用，它没有中断啊！随着缘在变化。我们细心观察，不难体会。你在电视机里面观察心，你体会这个意思。你在一面镜子自己照着自己也行，你在这个里面去体会，体会这个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这些手段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缘、六尘境界，而且六根互用。我们现在六根没有办法互用，烦恼习气太浓。如果能把见识烦恼断掉，佛告诉我们，六种神通现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到漏尽，漏尽是见识烦恼断尽了，有六种。阿罗汉、辟支佛，如果再向上提升，菩萨那六种比阿罗汉高明太多了。啊，一直到佛眼，到佛究竟圆满，见色圆满，闻声圆满。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得大圆满。大圆满什么样子？就是师弟讲的那两句话：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回转，周流不息，变化不居，色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常即常照，即而常照，故从法身流出报化佛身，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这一段念老说得好，念老是学科学，在学校里是教无线电，教这个课程，所以他这些比喻我们能体会得到。那与他所学的有关联，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都是给我们说自然之根本，解释这句话啊。周流不息，变化不居，就变化莫测。实相之体就是自性，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啊，虽然能生万法，实相不能说即，不能说照。即照是很不得已用的这些名词术语。啊，跟你说真的，真的是假立一个名才好说话了，不立一个名不好说话了，没办法表达我们这个交换建议意见嘛，不好交换，所以必须要搞个假名，名是假名，相是幻相，都不是真的，可别着相，也别着名字相。做名字相就错了，还是着相。那所以此地告诉我们，非即非照。那而又呢，常即常照，即而常照。即是体，摄像的体，照是摄像的用。啊，照是智慧，即是禅定。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开悟的时候这五句话，第四句话给我们讲的是体，本无动摇，这是体。前面三句的话都是从体起用。啊，你看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啊，幕后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是起大用，起作用，通通不能执着。不但思想不能执着，连名词术语都不能执着，还有什么好说的？真正的佛法，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啊。最高深的佛法，怎么传？不能说。不但不能说，不能动念头，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说？没话好说。给你说了你也不懂，说什么？自然中自然相，你能懂吗？不懂啊！啊，即而常照，照而常即，也不懂啊！我们只能捡一个最简单、最粗显的、明显的、很粗糙、很明显的，跟你说一个啊，照。是智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使什么心里头没动，就是心里头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即啊，即照是同时的，正在照的时候
就是看的时候、听的时候，也就是正在即的时候不动。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没把它放在心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就对了。动怎么样呢？动就生烦恼啊，动力对于善恶，这个动力起心动念是善念，三善道去了，这是恶念，三恶道去了。如何保持即照平等，即照同时，这就是佛、菩萨、阿罗汉啊。阿罗汉他的即只是不执着，他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不执着。我们常讲放下了啊，决定不据为己有。这个据为己有，我要获得，我要受用，这个很糟糕啊！啊，通通都有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完了，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啊，什么时候觉悟了，我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就向佛那边靠啊！我要，我要，这往六道轮回了就靠。学佛就学这么回事，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学佛，叫我通通都不要了，这个我不干啊。他要干什么，我样样都想要，我什么都想要啊。那要现在在人间要太多了不好，后面有灾难啊，将来是三途，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啊，阿罗汉以上的这菩萨，菩萨不但不分别，啊，不执着，他分别都没有，他只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极其微细，我们无法体会。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境界，要有这种境界，你尝到味道，你信心就坚定了。坚定从哪里看？彻底放下，从这个啊，还有我不行的，哪来的我？我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我。释迦牟尼佛承认，阿弥陀佛承认，设法界一切诸佛都承认，我也承认。那什么境界？那成佛了吗？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底下说出来了，故从化身流出报化佛身发生，就是自信，就是真如，就是真心啊，从法身流出报身，是报庄严土，教菩萨，帮助菩萨成佛。啊，化身有应化身、应身化身，应身化身是帮助六道凡夫
啊，来实现入这一道。释迦牟尼佛实现到这一道来，一样来投胎。啊，从青少年慢慢长大，啊，再出家修行正果，30岁实现成佛，80岁入涅槃，这个叫应身、化身。是机缘成熟，你也不知道他从哪来，他办事完了就不见了，你就找不到了。啊，那在我距离我们不远有一个例子，虚云老和尚当年在世的时候，他120岁往生的，他有一本传记流传在世间，啊，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着他47岁的时候，虚云老人47岁为报母亲恩发愿朝五台山，那时候他住在普陀山，从普陀到五台3步1拜，3年才拜到。在这期间当中，2次生病。生病的时候在旷野，啊，人很稀，很少人，都是走的山路。生病无可奈何，没办法。啊，正在极难的时候，有一个乞丐，哎，从这路上来了，要饭的。啊，看到他，乞丐把讨来的饭分给他吃。啊，又找一点草药，懂一点草药，帮他治病。治好了之后，两个人分头，他就朝山，他就讨他的饭，不见了。过了1个多月，老和尚2次生病，哎，又遇到这个乞丐，啊，跟乞丐真有缘。问乞丐：“你家住在哪里？”说：“我就住在五台山。”啊，你想去的地方。他说：“你到五台山，五台山人都认识我。”啊，这就分开了。到了五台山之后，他就到处打听。啊，这个乞丐，没有人知道。啊。最后到山上的，朝上到山顶上，遇到山上这些出家人，就提出这桩事情，啊，这不是烟花，生活在一起，前后那一个月，帮助他治病，治好了。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恍然大悟，文殊菩萨的化身。你真有困难，他来了；你没事情，他走了。来不知道从哪来，去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他化身的名字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所以庙里和尚文吉就是文殊菩萨。你怎么不知道啊？啊，跟文殊菩萨在一起住了1个月，啊，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我增长我们的信心。

要相信有自然，只有根本，这个根本可了不起，这个根本能出生诸佛如来，能出生诸大菩萨啊。虚云老和尚生病遇到的文集也是这个根本变化出来。哎，你只要知道这个根本，你真就有信心啊，你什么顾虑都没有了，彻底放下，一样也不要了啊，真成就了。所以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无量微妙相用是指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十法界六道轮回啊，微妙的相用。故此自然根本，自然出生无量光明色相，相参相入，回转变化，超越十方，古人最深，经中常以宝珠比喻自性。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法界其大无外，没有边界的，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外，妙有内有外是有量的，无内无外是无量的，在经体上无量寿啊，自性是无量的，怎么可以用量来衡量它？用量错了啊，他没有量啊，啊，他的变化是随着自性自然现象啊，自性遇到缘了，自然就现这个现象。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如果自信里头遇到这些众生，这些众生迷惑了，迷就现设法界。啊，设法界里面随阿赖耶的缘，阿赖耶起心动念，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它的缘起是唯心所现，这就能现、能生、能现是真心，是自信，所生所现的是万法，是整个宇宙啊。妄心不能生不能现，它能变，你看把一真法界
变成十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这是什么？这是妄心的本事，他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不能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必须要妄心舍掉，转八识成四智，就成功了，就回归自性。八识没有转过来，就没有办法脱离三界六道。啊，阿罗汉能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十八界。化身菩萨才能够脱离十法界，生十宝庄严土。十法界里面，上面四层是阿罗汉、辟支佛修行的处所。啊，可以说，用我们净土宗的术语来讲，是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土的净土。六道是秽土，可以这样分法。啊，它不是一真法界。啊，必须见思烦恼断干净，才能够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啊，换一句话是，修行正果，修到这个层次，他要不求往生，就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华藏跟极乐是相通的。华藏世界的人喜欢到极乐世界去，可以去参观，去参学。极乐世界的人喜欢到华藏世界来游览，也没有人障碍。啊，他们相通，妙不可言的。啊，真正是微妙相应。啊，回转变化，超于十方，故人最深。啊，那么经中常常用的宝珠比喻自性，这个宝珠真的宝珠，不是假的，假的宝珠没什么用处。啊，这的那些钱也不是真的，这个世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认识。啊，观经里面说，夜夜宝珠有84000光，夜夜光做84000一种金色，夜夜金色遍其宝土，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为珍珠网，或作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那么这是讲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观无量寿经里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极方世界是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微妙我们无法想象。
啊，你看，夜夜宝珠，菩提树上有宝珠，啊，宝树里头都有宝珠，莲花上也有宝珠，宝珠在极乐世界，就给我们这点泥土上。

所以极乐世界的光明，光明世界它不需要日月灯，它不需要，这把全放光啊！啊，身上头戴的帽子上有宝珠，穿的衣服上有宝珠，又何况身体也放光明。啊，金色，金色里头表的法是表不变。啊，你看我们矿物金银铜铁锡，黄金为什么珍贵？珍贵它不会氧化，不变色。啊，取得这一点，所以大家爱黄金。啊，银。啊，后面银铜铁锡都会生锈，只有金不会褪色啊，所以金称为宝。那么金能够变各种不同的相啊，或者是金刚台，佛菩萨的座主啊，或者做珍珠罗网啊，这是一般树跟树之间的庄严啊，有罗网珠宝做成罗网，那么或做杂花云。变成花样，做成了花纹图案，千变万化啊，所以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是作佛事。佛事凡是帮助人觉悟的事情都叫佛事，佛是觉悟的意思啊，讲经教学帮助人觉悟啊，念佛堂念佛帮助人觉悟，禅堂坐禅帮助人觉悟，极乐世界处处都帮助你觉悟啊，你听鸟叫帮助你觉悟啊，看到流水啊，流水有音声也帮助你觉悟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累积的功德来庄严净土啊，帮助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出现，突然让你碰上了，你就大彻大悟，去这个意思啊。

极乐世界。我们看到这段文，我们联想到起心动念出生无尽，是故自己对自己应当负完全责任。要紧就到这一点，我们这段经文没有白念。由于无量寿佛有84000相，夜夜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夜夜好中复有84000光明，夜夜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相好，给予化佛

不可具说。这个具说就是详细说明，没有办法给你详细说明，只能够笼统给你做个介绍，让你有一个概念。你要知道，经上这些话，句句是真实话，字字是真言，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没有一句话是虚妄的。这个你要知道，你要重视。所以，佛经称之为法宝，这就叫宝。这个宝比金银珠宝更可贵。金银珠宝我们得了，日子过得好一点，物质生活不开智慧，不能离苦啊。什么苦？轮回苦。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你永远不再离苦，不再苦，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换句话是，你永远不会受苦，不会有难，不会有烦恼，不会有忧虑，也不要操心，也没牵挂，就凭这些，我们就要一心死心塌地求生净土。在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求，只求生净土。怎么求？这一句佛号别中断，海贤老和尚，他的妈妈，他的师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把他老人家的像、遗像挂在佛堂，挂在念佛堂，明显的地方，让大家很容易就看到。看到跟他学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上知经文，身形光明色相微妙难思，随意变现。这个随意变现好。你要是想想，我们从地球离开地球到极乐世界，现在地球上什么样子？你这一念呢，地球马上就现前，就让你像看电视一样，统统都看见了，看到熟人，你马上就了解他根熟了没有，根熟。你会度他，你也会像文殊菩萨一样现个化身去度他。没熟不着急，再等一会儿，极乐世界等一会儿，我们这里可能好几年，时差不一样嘛，随意变现。看看我们前生，看看我们后世，可以看到古往今来，不但娑婆世界，设防一切诸佛刹土，想哪一尊佛，哪个佛土就现前，真的是光明色相，微妙难思。随意变现。

光中有色，色有现象，诸王等等妙相，只是一色所显呐。又如佛，佛像具好，好中放光，光一佛现佛，皆即显忏悔之意。这个忏悔，这一段文里头妙极了。啊，这个里头有一桩事情我们要留意，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在大宇宙忏悔之中。啊，不是极乐世界有，我们这，我们有啊。我们没有离开他们呢，我们跟他是一体啊。你自己一定设个界限，我跟他不是一体，我是小范围，苦就苦在这里啊。你看我们世界人这么苦，苦在哪里？每个国家画个界限，他就打仗啊。这没有这个界限，不就没有战争吗？没有战争，人堕落，叫自找苦吃啊。那界限为什么画的自私自利？啊，这是我的边界，你不能够侵犯。那要没有边界，不就都一家吗？你的利益我沾光，我的利益你也沾光，这不好事情吗？啊，所有的苦都是自作自受。啊，如何把界限给抹掉？啊，佛法修学小乘初果所证，须陀洹，须陀洹就没有边界，边是什么？边界，就不跟人划界限，你的我的没有了。啊，他没有这概念，你跟我是一体，我看到你有困难，我自然帮助你，就跟自身同样一样。啊，身上哪里痒，手马上就去抓，就帮助他，还需要请求吗？还需要同意吗？不需要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地球是一家？啊，众生是一体，地球所有地球人是一体。啊，这个地球是我们一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又深一层的体现。啊，佛像不是32相80种好。啊，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人，印度国土里面所说的。那佛给我们介绍，佛有84000相，相有84000好，好有84000光，84000代表无量。身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光有无量化佛。啊，佛有化无量光明，接引众生。这就是光色忏悔的意思。啊，至于是做佛事，这句话很重要了。这就是他怎么都重要。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国注》889页第七行当中看起，第七行啊，又至心精进品云，我从这里看起，戒得大愿。金钱求索故知极乐深重，借释法弥陀，借得大愿，金钱学习助真实会，以求成就也。

年老，在此地引用本经啊，至心精进品里面两句经文，都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每一位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为什么？只要往生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以及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的加持，你的神通、道理、智慧、

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这是不可思议，这是难行之法。为什么？凡夫往生同居土还是凡夫啊，烦恼习气没断呢，啊，可是有一句话呢，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个地方所居的国土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同居秽土，这要记住。只有极乐世界特别，除极乐世界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叫净土。你看，我们是从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土秽土往生到阿弥陀佛凡圣同居净土，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差得很远很远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到极乐世界，烦恼不断，自然不见了，自然没有了。什么原因呢？经教里头，佛常说：一切法缘生，一切法的现前，要有因，要有缘，它才有果。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善缘，果报在三善道；有恶缘，果报在三恶道。今夜三福里面告诉我们，讲得好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见心者，深信呐，我们把这个级别降低，降到我们现前。我们还没办法处理啊，念佛求往生，善中之善，一切善法里面没有能超过这个善法啊，可以说它是第一善法。那么我们在这个事情要不要遵守佛菩萨的戒律？应当遵守，不但应当遵守，永远的要遵守。为什么？它是善法，与自性相应的善法。怎么能够断除呢？怎么能够疏忽呢？阿弥陀佛的

愿文了不起，第十八愿甚至于说，我们在现前造作无逆十恶，要知道造作无逆十恶是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之后还造无逆十恶，这人讲不过去啊，没遇到佛法可以，你造作罪业没人说你，你自己不知道。皈依三宝之后再造无逆十恶，这个不用许。为什么？这是对释迦牟尼佛的大不敬，也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不敬。怎么能我说临命终之前一口气没断，真正至诚忏悔，后不再造，也能感动弥陀来接引你往生，即显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到了基础啊，这一生如果不能完成，什么时候你能够再遇到这个法门？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我们要造作罪孽，来生是恶鬼地狱出生，这三途堕到这个里面去，几时能出头？几时能再得人生？五千劫，太渺茫了。得人生之后还要能遇到佛法，遇不到佛法空来了一趟。我们这一生现前非常非常幸运，但人生遇到佛法，还遇到大乘，还遇到无量寿经，遇到净宗法门，要珍惜。你认识清楚珍惜，你认识不清楚你不知道珍惜，还造恶啊，身还干杀盗淫，口还是妄语两舌七欲恶口，意充满了贪嗔痴慢疑，这个对不起自己。我们每天呢，应该用这个来反省，提醒自己，勉励自己，要认真、努力、精心不懈。啊，向极乐世界诸菩萨看齐。底下说的是极乐圣众，四徒三辈九品，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都包括在其中。四法弥陀。

皆称大愿，精勤修习，助真实慧，以求成就也。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啊，阿弥陀佛不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样向他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经典的经文在我们面前，净土无经一论啊。啊，无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三经啊，一论，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个注解里头通通应用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导我们依照这个经的教诲，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没有一个字是妄语，真中之真。依照这个经本学习，就是四法弥陀，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四十八愿啊。佛发什么愿，我们发什么愿，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发愿之后要认真努力学习，说话要算话，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这就真的是助真实慧，目标以求成就。什么成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就是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就是成佛。华严经讲的妙觉佛果，我们到极乐世界求成就，这个法门是把修行正果分成两个段落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的。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证菩提啊，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证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华严经说的生释迦牟尼佛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地位高啊。啊，通通都是修因正果。

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功夫不足，也能往生。啊，只要你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也没有怀疑，往生的条件你就具足了。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功夫不够，没功夫的人，临终一句阿弥陀佛求往生的，这就是凡圣同居净土，下品下生。好啊，下品下生得到了保证了，绝不退转，一生成就，生到极乐世界，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啊，就是凡圣同居净土，下下品往生的，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告诉我们，修行有的是时间，不会中断的。以无量寿身呢，跟无量寿佛，哪有不成就之道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保证。俗成版师尊劝我们往生，苦口婆心，不能辜负我，一定要认真，要真干。那、这个底下又说，含爱慈悯，含爱是大悲心，慈悯是大慈心，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慈悲，大慈大悲。那不但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大慈大悲都达到究竟圆满。我们感恩的，诸佛如来的慈悲心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只要发现，他的慈悲就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啊，先说涵盖。说悲心，同体大悲。佛看到我们在这搞六道轮回，怜悯心呢、我们实在太可怜了。啊，后说慈悯，大慈心。大慈里面有度众生的意思在里头，

啊，所以念老接着告诉我们，一大慈悲故，虽明知舍无众生过度，而度众生之行愿无有穷尽，

十无众生可度，禅宗的话出在《金刚经》上，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他还是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的，像本经所说的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真群谋会以真舍之力，这叫菩萨心常啊。虽然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设法起一真庄严，犹如梦幻泡影，菩萨度众生那个心愿非常恳切，这是生心，生度众生的心。受无众生可度的时候，谁丝毫都不沾染，这是无助。你看，身心就是无助，无助同时身心。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身心就有助，没有办法，身心无助，无助身心。啊，无助就不能生心，啊，生心就不能无助。极乐世界菩萨有本事，生心无助，同时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们看电视，同时看到画面。看到屏幕，屏幕跟画面同时出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糊涂，这就是诸佛菩萨看设法界，色相。清清楚楚，音声明明了了，有没有受干扰了？没受干扰，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行，这叫修行。啊，身心升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是无助，发度众生的大愿是身心，身心不爱无助，无助不爱身心。谁做到？法身菩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善于用心的，要会用心的。会用心就是生心，生度众生的心，不住。没有度众生的念头，这个好，面面都圆满，面面都照顾到了。

所以一定要有心常地住度世之道，这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存心。我们很不容易体会，为什么无助体会不到啊？常住度世之道，心上痕迹都不染。没有在这个境界里头动摇过，这自心本定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深深体会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是一句话。这五句话是圣贤啊，自信，自信什么样子？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这四句都是无助，最后一句能生万法是身心，身心跟无助是同时的，能生万法，万法怎么样？万法清净，没污染，万法不生不灭，万法具足万法。本自具足啊，妙极了！这是自信，这是真我。我们这个身是假我，身不是我。啊，对于这个要有概念。就有受用处啊，就知道我们怎么学啊。眼见色，在色上用功夫，用什么功夫？入定，看得很清楚，不为外头境界所动摇，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是般若智慧现前啊，心里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心是清净的，没动摇啊，真心的啊，真心是戒定慧三学具足。统统在里头，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戒。无论是哪一条，不杀生，是清净，是慈悲，与自信相应。如果起心动念，那就不相应，变成世间法。

啊，放在心上就是实践法，不放在心上是除实践法。真正达到不放在心上的，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修行功夫达到圆满才能现前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华严经圆教大乘初住以上41位化身大士住宝土，是宝土。啊，我们今天没有关系，住相也行。啊，都要从这儿学起，常常有这个心。啊。心常地住都是知道，不想在娑婆世界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个道就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我们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这就是都是这制度啊。下面于真群谋，我们要拯救众生。众生为什么叫群谋？群是人群，蒙是蒙蔽，就是无知啊，三毒烦恼里面讲的贪嗔痴是愚痴，没有智慧啊，见解错误了，思想错误了，于是言语造作全都是造的不善业。那我们要发慈悲心、怜悯心，帮助这些众生。众生果然觉悟了，果然明白了，他决定不会做这些不善的事情，不造业。啊，造业逃不过因果，有报应的。菩萨所造的没有报应，为什么？他没有放在心上。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高明。我们要学的就学这一招。啊，也跟他一样，阿赖耶不落一样，难，很难。弥陀有善巧，教导我们一个方法：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好，不能放别的，善恶都不能放。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啊，能大师第一个就是清净，清净没有染污啊，啊，造恶没有恶的染污，修善也没有善的染污，所以他不住六道轮回。他跟六道轮回

关系。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个方法我们得学会。那么其所戒德之大愿，就是度化众生的大愿，自然

没有丝毫勉强，啊，切题跟自信相应，就是无助，他不住，啊，契机是跟身心相应，啊，不管什么样的根基，他都有善巧方便去帮助他，啊，下面都是这个意思，找真。大俗啊，真是真心自信能生啊，自信一切万法都是自信生的，自信是真啊，能生俗是十法界是所生。啊，乃至于一切诸佛的报土，都是俗，照真大俗，完全明了通达，这是真实智慧呀！啊，所以弃离照真，故其大愿，摄相为体。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从哪里发的？从实相发的，以实相为体，实相就是一切诸法的真相，这不是妄想。那真相只有两种，一个是长极光净土，一个是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土是大愿的本体实相，十报庄严土是大愿的大用，它起作用，能帮助这些法身菩萨断尽烦恼习气，圆满无上菩提。啊，也就是大愿是体，从体起用，大愿之体是实相，实相的作用是大愿，体里头有用，用里头有体，体用是一，体用不二。这真修啊！我们虽然还做不到，但是概念要清楚，不能模糊。究竟了义，利用无量，契机大俗，故善契机。啊，这是我们看菩萨，菩萨的行愿，无论是报身、应身、化身，

应身化身在六道轮回里头啊，报身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是华藏世界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所成就的菩萨，他们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证得初住以上，都往生在华藏世界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佛在这个宝土里面现报身，报身的身相很大，啊，他是帮助化身菩萨断尽残余的习气，啊，无世界以来的习气断得干干净净。十宝图就不见了。十宝图怎么出现的？从化身菩萨出现的。啊，化身菩萨烦恼习气断尽了，自自然然的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是化身。这个发生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就是念头生灭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现象？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这一会上告诉我们，他的相是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常是不生不灭，叫常；寂是清净无染，没有染污，寂静。光，光明遍照。啊，一切诸佛如来，明心见性到究竟圆满，通通是常寂光。啊，像我们这个小教堂，啊，也有十几盏灯，每个灯光都开了，啊，这房子是一片光明，这光明是每一个灯都有份，你关掉一个灯，这灯光没有了，啊，你这个灯打开的时候，跟别的灯融在一起，分不开，啊，所以只要进入常寂光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其中，全变成一体了。一切诸佛修学的功德统统也融在一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样样都是无量，没有一法不是无量的，圆满了，得大自在啊！哎，学佛为什么就会这个啊？要知道，这是我们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大乘经上讲得好，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向心外去求啊，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科学是不是真东西啊？何况科学在一个愚痴的人
他手上扎

他去应用它了，造业。啊，如果遇到一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士，他替众生带来幸福、带来方便，可以。啊，未尝不是好事。如果带来灾难，就错了。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然后晓得。人家问我，常常有人问：佛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这常常有人问，我们就能够很轻松地解答给他。啊，让他听了之后就明白了。真正搞明白，他一定学习。他如果要不学习的话，没搞明白，还有怀疑。啊，搞明白，哪不真干呢？早年，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佛经哲学。我很好奇，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的想法看法，佛教是宗教，而且佛教是多神教，什么神都拜。多神教代表的是低级宗教，啊，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造物主，啊。只有低级宗教是什么的问，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啊。啊，这是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这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哦，我没听说过。又告诉我，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那最后总结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这个话从来没听说过，一般社会没听说过。佛教寺院庵堂活动场所也没听说过啊，但是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所说的一定是真话啊，他是把他，他是从哲学里面看出来。释迦牟尼佛，哲学家；诸佛如来，哲学家。那学科学的人，真正契入境界，他会说：“佛菩萨是科学家。”啊，你像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它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微中子把它打破，果然没有了，那就是佛经上讲的灵虚尘，啊，极微之微，这是物质的本体，所有物质现象都是这些尘组成的。哦，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这个经上讲的很多。向右

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讲得很多啊，这我们很难懂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当极微之微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虚空出现了，啊，这个虚空是怎么回事？是念力，啊，念力波动产生的幻想，这就是物质现象的本体。啊，是念头产生的幻想。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在寻找答案。念头是怎么回事情？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念头为什么会变成物质？对宇宙的奥秘啊，量子力学家很聪明，现在最先进的工具，他们所使用的显微镜啊，能够看到极微之微啊，这是一般显微镜看不到的。啊，一般显微镜一看到细菌比较多。啊，我早年有严重的牙周病，不晓得什么叫牙周病啊，原来就是牙齿跟牙龈当中看到好像有个黑线，那就是牙周病。这个黑线我们毫无觉察，医生把这个黑线用针挑出来，挑一点点放在显微镜放大给我看，显微镜整个画面就像小虫啊，实在讲像蛆一样啊，像粪坑的蛆一样，整个荧幕变成画面，看到真可怕了，就牙齿那里一点啊，针线上一点啊，在电视机里显出来整个画面，才知道害怕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细菌没有了。啊，再在牙齿上刮一点下来，一个都没有了。啊，我记得他给我医疗的时间8个月，彻底搞干净。看到显微镜起的作用啊，那么能够看到极微之微，比医生用的显微镜倍数要高很多啊。我问他，你把这个细菌放大多少倍？他告诉我3600倍，让我看他像个蛆虫啊，差不多有1公分那么长的样子，全部都是钻来钻去啊。
医学的功。

不断进步。啊，念头实在太危险，念头的生灭，佛经上讲的，我们把它换成秒，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2240兆次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显微镜能够有这么大的倍数，就能看到念头的波动性。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科学。啊，方老师是学哲学的，告诉我佛教是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佛教是科学。每个人都应该学。为什么？佛在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说你要不要学？学了什么？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这是佛经上一句老话了。你学我干什么？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看到了。啊，看到了就成佛了。那么科学家讲的，能不能从科学上成佛？啊，他看到了。佛告诉我们，成不了佛。为什么？他用仪器看到的，不用仪器看到的，成佛了。啊，不用仪器，用定功，就是说，你的念头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这都是假的。啊，妄想念头把我们的自信障碍住了。是最深层的障碍。那外面，我们今天外面最粗糙的障碍就是七情五欲，这是最明显的啊，最严重的障碍啊。所以这个阿赖耶的三习呀，那叫病根呐，把根找到了啊，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自然现象之根，那叫阿赖耶啊。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我一般人说大学问呢。啊，究竟圆满的智慧，还不是知识。知识是智慧里面的一部分，那个可以学到的，智慧学不到。智慧一定要把障碍统统放下了，舍弃掉了，就先去。那你要晓得，凡是动，凡是有。在佛法里就叫他做根本无明，他动摇了，心动，心一动就迷了，变成阿赖耶。啊，不动，不动是自信，一动就变成阿赖耶。啊，阿赖耶就产生三细想。啊，这个三细相就是物质、念头、

识，识就是阿赖耶识。障碍、明心见性，最后的一道门，阿赖耶识，突破阿赖耶识，就明心见性。啊，他要靠定功，科学技术达不到。啊，科学技术能够认识找到阿赖耶，没有办法把阿赖耶转变成大圆觉智，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一定要靠定功。啊，所以将来科学发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科学家都要到禅堂里面去入定，他才能突破最后一关，才能成就无量的智慧，自性本具的，这不是外来的，智慧自然开。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概念，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古今中外，这些大哲学家、大宗教家啊，在外国看我们中国，老庄、孔孟都是哲学家。他们留给我们的教训都是真理。绝没有妄言。真理永恒不变。你要是变了，你肯定出乱子，肯定灾难。啊，你是老祖宗给我们讲的，甚至于在前面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给我们讲的五伦五常，那是什么？道德了。五常是德，五伦是道。再往下演变，四维八德。这就是中国文化大根大本啊！每一个朝代的盛世，出圣人、出贤人、出君子，都从这个根里生的，这能变吗？啊，根之根。对父母的孝，对老师的敬，这两个字是根之根。今天社会乱了，多少人在求，想方法，如何能对治？方法有没有？有。什么方法？教育。叫什么？叫孝，叫亲。一定要从根本下手。这是什么？信德了。在想引的。啊，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过去的叫教育。是从母亲怀孕就开始，叫胎教。这种胎教，我还有印象。啊，因为我做小时候的时候，啊，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能祭祀。

看到父母、老人、亲戚、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对老人都有孝心，都有恭敬啊，跟自己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当父母看待啊，比我大个十岁的都看作兄长看待，那时候你看得到啊，到处都看得到啊。我们住在乡村，乡村里还有私塾啊，私塾里教学的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啊，这些人好，他们把伦常道德做出来了给学生看，学生在家里父母教他，到学校老师所表演是一样的，信心升起来，自自然然他就模仿，他就像个小大人，好规矩啊！那跟西方小孩子是玩耍蹦蹦跳跳的，那我们小孩子比他规矩多啊，所以人说小孩应该要让他活蹦乱跳，不能教他这些规矩啊，这个观念从西洋来的。好了，学西洋的小孩就学蹦蹦跳，到老来越跳越严重，怎么办？回不了头啊，为什么中国教学法几千年不变，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恍然大悟，它是真理，不能改变，改变就出麻烦，就出问题。你只要遵守照做，一定得好处。你要有智慧，你会明了这里有什么道理。你没有智慧，跟着学，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啊，身心自在，有什么不好的？好啊，他真正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现在世界乱了，乱成不像样子，人类现在真正是走向存亡的边缘。如果打仗，核武都搬出来，地球就变了。啊，地球上的生物通通灭干净，毁灭干净。啊，今天的飞弹跟投在长崎、广岛不一样啊。那个威力太小太小了啊，现在一颗飞弹它可以带十几二十个核子弹，一个核子弹炸一个城市，一个飞弹过世出去可以打十几个城市，十几个城市都完了，你说多可怕。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思维很好，这是善心善意，不是我念，我们寻求如何永远避免战争，小的站在都不可以，小的会引起大的啊，小站在没有，大站在就不会发生。

这个重要啊。那么如何让这个地球上不会再发生战争？有人提倡地球上要变成一个国家，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说的啊，赞成这个理念的人还不少。用什么方法统治？汤恩比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对于中国的历史熟透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回想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是2000年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加起来一共加起来1800年，这1800年天下太平啊，晚年的时候就不发生战争，所以商夏灭了之后，商亡起来。商灭了之后，周文亡起来，文武起来。啊，周朝800年，最后的500年是动乱的，500年是春秋战国，变成动乱。但是大家还是尊重周天子。啊，所以他们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夏商周每个诸侯国都是有主权的国家，啊，都不是听命于谁，有主权国家，所以它不是政治，不是武力，啊，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文化统一。啊，所谓的是书同文，车同轨。啊，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这些工具都统一了，啊，长度统一，度量衡统一，一斤是多少，一两是多少，每个诸侯国都一样，啊，文字统一了，念的音不一样，过人念过人，意思是一样，啊，所以说话听不懂没关系，写出来读懂。啊，所以汤恩比博士他们的心目当中就要像夏商周一样，全世界统一了。啊，英国还是英国，法国还是法国。啊，不是你固定名字没有了，不是的，还是一样。要书同文。啊，车同轨很容易做到，这都做到了。问题就是如何把文字统一。那文字用什么字？要用汉字。这是欧洲学者提出来的。汉字的好处，它不跟着时代变演变。2500年前，孔子介绍孔子的一部书《论语》，2500年前，孔子学生们编的，现在人看得懂，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中国文字超越时空。

外国文字做不到。我们在英国访问，校长告诉我们，英国人现在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啊，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会变，文字跟着变。这就是说，用什么来统一全世界？用中国的文言文。这个大家都赞成，都能接受。中国的文言文统一全世界。啊，一般大众像中国这文言文，文言文是什么东西呢？唐太宗的群书之要，最好的方法。啊，大唐帝国，大唐盛世就靠这本书。啊，这本书现在我们把它翻成外国文，现在已经有8种文字，啊，有英文版，啊，法文版，德文版。年底就出来了，啊，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在东方这边有韩文本，有日文本，有马来文本，啊，我们希望将来全世界每一个有文字的自己文字的国家，统统翻成你们本国文字，大家一起来学。真好，帮助每一个人修身，帮助每一个家庭幸福快乐，帮助你的事业提升，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统统帮上忙，帮助社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大同。所以汤恩比这番学者主张谁来带头来领导，都说是中国。读中国书就明白了，啊，希望中国用中国文化来统领全世界。唐太宗编那个时候，从三皇五帝直编到前面一代晋朝，那么晋以后隋唐宋元明清，还有这六朝，这六朝有很多好东西，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必须要找人把这些好东西找出来，挑剔出来，编续篇。啊，正篇是50卷，50万字。续篇希望也是50卷，50万字。正续两篇总共100卷，100万字。这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起什么作用呢？帮助我们修身。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这一生真正能享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像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感他的恩，我得到了。啊，我这一生真的快乐。这个快乐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真乐啊。啊，佛经上讲的皆大欢喜，啊，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乐是从内心里面喜悦往外透，啊，乐是外面境界往里面收的，这是从里往外发的，真乐啊，不假了，快乐从这来的。

我自己身心快乐，会带动一家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啊，带动一家快乐，也带动你的事业成长。无论哪一行哪业哪一种职业啊，都帮助你提升，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带给国家富足，带给世界大同。中国人来教，所以中国人外国人这么看得重，真看得起。我到英国很受礼遇啊，啊，去年到英国，英国上医院接待我，啊，他们的上医院相当于中国人大，啊，国家接待很难得，啊，在英国认识了威尔斯大学校长。他对中国汉学的热忱超过我，我受他感动，他比我还热心。啊，今年九月，他找我合办英国汉学，我们就正式挂牌了。啊，预定在今年年底过年的时候开始招生，九月正式上课。啊，明年九月正式上课。啊，我们还有一些培训的师资班，预定是明年二月就上课。啊，我们集体来学来培训，啊，九月正式开课，他们就是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身份，啊，正式开课。这个学校跟一般大学的中文系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完全学古汉语。我们的教材不是自己编的，啊，是什么？就是群书治要。啊，那我们的根，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家的代表是四书，啊。还没有决定，现在先建议四书五经啊，五经如果太长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用四书啊，道家的老子、庄子，前面的七篇啊，佛教里面我们推荐两部经，《金刚经》跟《无量寿经》，这是什么？必修的。其余选修的，自己可以在儒释道里选一种，可以专修。啊，一门东西，希望十年，修学期间十年，十年之后，它就变成儒释道的专家，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遵守这个教训，就是学习的理念方法完全用古老的教材，用古人，不用今人。啊，学生学前，我们重视伦理道德的训练。

选个几种笔读的书啊，现在有人编了一本小册子《圣学根之根》，完全是过去四书里头启蒙的教科书。这个书在中国至少都用了六七百年，有的用一千多年，没出事情。好教材，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类的，找五门五种。这是没人教的，必须自己要把它补出去，补去补课。如果自己感觉到很困难，丢久了嘛，我们也找能真正找几个对这个同盟课本的时候有研究啊，最好是能教过能讲过啊，我们请他给我们的准备的预备的这些老师开这个课程啊，这些课程不但要熟要背，还要求做到。如果做不到，你这些东西是骗人的。你叫别人做到，自己先做到啊。儒家我们也学了弟子规啊，道家也选了感应篇啊，佛法里面我们也选了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属于戒律，要真干的，这个根才扎得稳呢，然后多了就能够落实在生活，落实在治家啊，齐家治国，先把家治好啊，把自己的公司行号管理好，那都是你的家嘛，企业是家嘛啊，认真去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地球的命运。啊，我们欢迎真正有志的年轻人发大愿，救传统文化，救全世界苦难的众生，来发这个大心，来学中国传统文化。啊，真正发心，我们欢迎，我们全心全力支持。帮助你，成就你啊！只要你能成为一代大师，你能把这个学生沉传下去，我们自己办学的人也是名闻利养，边都不沾，我们无所求，我们已经非常快乐。我们希望年轻这一代能够崛起啊，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流传到千年万世啊。周能享国八百年，我希望将来世界大同啊，这个地球上出现盛世，至少也要一千年啊！我们真正有这个认知，有这个决心为古人积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个事情应该做，值得做。这一句好，我们从八八九页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念起，这文太重要了。其所借得之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指这个。我们今天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会文言文，是我们现在在地球人上所结得的大愿。我们希望这个大愿的结果是世界和平，把全世界变成一个文化国，同一个文化大国，整个地球就是一个文化大国，结得这样的大愿。那么下面就跟经文讲的一样，自然其理其机，照真大俗。这两句是我们汉学院的教学理念。故其大愿呢，设相为体，究竟了义，利用无量，切忌大俗，故善且记忆。就是说，什么人什么条件来学，全球只要是地球人都应该来学。我们这些老师将来个个都能够拿到汉学博士学位，在全世界大学中学都可以教学。更要训练一批年轻的老师，让他们教中学教小学，让每一个阶层学校通通都有汉学的老师，帮助大家要学要真正落实，你才有这么好的享受，真正能够幸福快乐美满一生。下面是的利益多，这一句重要。这是重要什么？我们这种教学对不同的文化都能合，都可以合作。不同的族群都可以合作，不同宗教信仰也可以合作。有理有义。礼义把我们统合了。宗教要统一，用什么？利益都合，个个欢喜，没有反对的。下面讲仁义礼智信，世间道德也。但此二字，你看，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的社会道德，这是念老真实智慧，是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的社会道德与规律，所发之愿必须与之相契，实能为当时社会所容，方能弘扬教义，普利众生。所以我们今天讲佛经，基督教徒来听点头，伊斯兰信徒来头也点头，都说好啊，他们的阿訇主教来给我们讲他们的经典，我们听了之后也点头，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从99年，我99年在新加坡，把新加坡的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

就这个经文啊。我们主张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宗教回归教育，而且互相学习啊。我学我的经，我还学

不修他们经典，就很难合作。一定要融入，互相融入，让宗教里头不产生矛盾。没有冲突，宗教就变成一家。我们提倡宗教里头都有崇拜一个神。我就用了这个众神一体。基督教的天主、耶稣、伊斯兰教的真主、每个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崇敬的神明。我的主张是众神一体，都是一个神的化身，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在马来西亚老首相马哈蒂，我们是老朋友了，十几年的交情。我记得我早年，我们认识还没多久的时候，我送他一张千手观音。所以有很多人看到，你怎么敢送这个东西给他？我说我讲解给他听的。你看千手观音头上画了32个头，你们有没有看到32个头的人？没有这种人，这个画是表法，代表神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应以什么神得度，就现什么神。你喜欢佛，他现佛神。你喜欢菩萨，他现菩萨身；你喜欢上帝，他就现上帝身；你喜欢天主，他就现天主身；你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身，满你的愿。外面形象不同，里面是相同的。所以，任何宗教经典，你细心去观察、去研究。大同小异，同的部分要占80%。他是不是一个人说的？是啊。不同地方说，生活习惯不相同，风俗不相同，礼仪不相同，这个我们把它融会贯通就行了。经上讲的道理、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应该团结，而且宗教团结的时候办事好办。为什么？每个宗教都有很多信徒。我说这是宗教的前势力，要是会用的话，足以可以达到世界和平。不会用，用错了，搞宗教战争，那是任何一个经典的都没有。没有宗教主张杀人、战争，没有。伊斯兰教里有圣战，圣战什么意思？哈比哈山长老，也是我的老朋友，伊斯兰教的长老，他替我查。查阿拉伯原文的古兰经，查出来之后，他不懂中文，

他用英文翻出来的，翻这一段，我们一看，无量的欢喜，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叫做胜者。啊，就跟佛经里面阿罗汉的杀贼一样，阿罗汉是不是去破杀、破开、开戒去杀人呢？不是，那个贼是什么？烦恼是贼，贪嗔痴慢疑是贼，要把它杀掉。古兰经的圣战也是这个意思，跟佛教完全相同，所以不能错会意思，错会意思就被人利用了。啊，应当在经文里头正确的意思找出来。所以大家要学经典，一定要以经典为依靠，以经典为学习的课本啊，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圣贤境界。所以我想每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连中国孔孟老庄、文武周公都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他们讲的完全相同啊。个人生在不同的时代，还有没有见过面啊？孔子跟老子见过面，跟文武周公就没见过面。啊，所以谈话当中、教学当中，对象不一样，说法不相同，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特别留意。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圣贤教育学好，我们继承下来教给后人，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教好，这就对了。今天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你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清科注》第890页，890页，第一行，第二个字开始啊，包罗表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包同包。跟底下这个包罗万象的包意思相同，罗者家乡所云，曰罗之言舍，故之包罗，即包容含舍之意。从这里来看，佛菩萨心量的广大，诸佛菩萨跟法界众生是平等的啊，只是觉悟了，究竟圆满的觉悟，尊称为佛。在中国，尊称为圣人。啊，那么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不是完全相同呢？真的完全相同。那只是称名不一样，印度人称他为佛，为菩萨，中国人称为圣，称为贤。圣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贤人是大悟，没有彻悟啊，何以见得？佛经上告诉我们，诸佛如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起用啊，起作用，不但眼前的事项看得清楚，还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这叫神通，这叫天眼，能听到过去，能听到未来，

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前，他讲东西你能听到，这叫天耳啊。六根启用称为六种神通啊，所以这为什么有大乘教里讲的好，没有别的，这些能力都是自信本自具足，本来就有，所以这个地方讲自然本然，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有障碍，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我们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啊，跟这个墙壁看不到跟别的人，是吧？本能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啊。真的它存在，这叫迷失。我们现在有迷，什么是迷？起心动念是迷。分别执着是迷。如果我们不迷，我们见色闻声没有分别执着，这就不迷啊。没有分别执着，你的见，金刚经上说是无眼圆明啊，你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佛有啊，无眼圆明。佛告诉我，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不是佛独有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我们必须牢牢把它记住啊。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那我应该怎么样？对你对他，我都要包容，我都要把你当作真佛看待。为什么？你是真佛，你今天跟我一样迷了，变成凡夫了啊？为什么？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人就叫凡夫。本能有没有失掉了？没有失掉，障碍我们叫迷失，这个迷要破了，他的自信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那现在他现不出来，不能说他没有，现出来了不能说他有，为什么？他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修行修什么我们就明白了，把障碍除掉，怎么除掉？放下就是啊，我们常说别放在心上，这一句话就是修行的关键啊！什么叫修行？不放在心上，大修行人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好啊，放在心上就麻烦了，放在心上障碍，
为什么？

心上没有这个东西啊，真心什么都没有。经典上讲的太多了，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立，念佛这个念头都没有。那由此可知，佛这个念头都是妄念，所以你念佛不能成佛。这跟你讲老实话，念佛的好处在哪里？往生极乐世界，妙就妙在此地啊。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保证你成佛。好处在这里，阿弥陀佛亲自教你，一对一的教我。啊，佛有神通。啊，阿弥陀佛的世界，往生的人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有能力现无量无边身，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哎，佛是单单教我一个人，那与他不相干，啊，与你也不相干，个个人都认为有佛单独教他，你想学什么就教你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为什么？一个自心变的，只要你明心见性，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通了。因为无量无边法门都是自心所现的，门不开，一门入不了；门一开，一门入，门门入。啊，包容涵摄，我们现在要学，我们的心量太小啊，不能包容别人啊，要学什么人都能包容，什么事也能包容，从哪里下手？从包容。不能包容我们的人做起，这个人不能包容我，我要包容他。这个事不能包容我，我也要包容。从这做起，我们把话说白了，说俗了，就是一生当中不跟人对立，对立就是不能包容，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回报我，我赞叹他。为什么赞叹他？难得他替我消业障。哎，你看他骂我，他侮辱我，羞辱我，我不生气。啊，这功夫从哪来？这功夫是我能包容他来的。啊，他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自他是一体，自他不二，他不晓得。他也晓得，就跟我一样了。啊，自他一体，这个他是包括一切他，所有他，不是一个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一体。人跟我一体，不管他是哪里人，不管他是

人、小孩、男人、女人、贫富贵贱、不论，统统一体。不但众人是一体，有情众生也是一体。有情众生包括畜生、蚊虫蚂蚁跟我一体。狮子老虎跟我也是一体。要包容啊，要尊重啊，要爱护啊，不能伤害啊，这叫佛法。佛法，佛是觉悟的意思。佛法就是你真的觉悟，你真的明白了，你真的不迷惑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要学习包容含蓄。表里，表是四象，里是离体。啊，一个是从四上说的，一个是从里上说的。表里是一，不是二。体是一个，四是众多，众多之四一个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那什么四相嘛？六道轮回是四相，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四相。离一个，离是什么？自信的，就是真心啊！真心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法啊！像我电视屏幕，屏幕一打开，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那就是离。再按上一个频道，哎。色相出现了，那就是表。表跟理是一不是二。表是生灭法，理不生不灭。啊，理是自信，是真心。佛家的名词很多，一百多，例如真如。都是讲的是啊，我们信徒中讲的长寂光就是讲体，讲的是离体啊，变法界虚空界讲的是思想，是频道啊，频道有几十个，一百多个。不一样，能现频道的这个色相啊，能现的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屏幕，什么都没有。我们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观察，慢慢的就有了概念了。啊，这个概念很好，这个概念能把我们边界打破。这个边界就是对立，两边。那我是一边，你是一边。啊，大是一边，小是一边，长是一边，短是一边，对立的。

这个对立的概念不能有，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宇宙之间只有一法，能现的自性所现的万法，自性能生能现，万法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包容是正确的，不能包容是错误的，是迷，觉了就包容，迷了它才有这个界限啊，觉悟了界限没有了啊，故知包罗表里者，这一句经文就是四谛双运啊，表是四，里面就是理啊，真理啊，啊，四谛双运，圆是圆满，真真是能现的自性，俗是所现的十法界啊，并照都清楚都明了啊，对真不迷，对俗也不迷啊，俗是假象，是生灭法，是不可得啊，理是真相，真相里头没有妄想，所以它也不可得。啊，于是理事表里通通要放下，明了就好了，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就对了。啊，这是理事双运真所变成，众妙其收啊，万类菩萨妙是能现所现，都叫妙，无量无边啊！我们看电视按频道，每一个频道现的相不一样，但是都是生灭相，不是不生灭，都是生灭相，真妙啊！啊，万类也就是中妙，普世一法都不漏。大圆满呢，啊，也得大自在啊！上知下愚，悉得度脱，世出世间，融通无碍啊！这叫包罗表里，这是我们的心量。我们本来的心量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为什么佛菩萨能包容，我们不能包容？佛菩萨明白了觉悟了，我们在迷惑，我们糊涂愚痴，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产生许许多多障碍，错了。啊，这向佛菩萨学习，上知是诸佛菩萨、阿罗汉这些等都可以是上知，下愚六道轮回的众生下愚啊。

十法界里面，下面下于十六道，啊，上至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悉得度脱，通通度脱，事出世间，融通无碍。我们要把心量尽量的放大，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融通，圆融无碍，通达无碍，啊，对世间法没有障碍，出世间法也没障碍，你的心常住在禅定当中。为什么呢？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不会被外面境界干扰，啊，六根缘六尘境界，心是清净的，是平等，这是真修行人，真正的佛法受用，那就是真的说的融通无碍，圆融自在，下面过渡啊，过渡这两个字，无一本的五种原译本当中的无一本，经题上有过渡人道经，什么叫过渡人道经？过是通过，像过河一样，你过去了，啊，自己过去了，还有许多众生没有过来，怎么办？我们要去渡他，帮助他们过来，去过是自渡，下面这个渡是渡众生，啊，渡人道。过渡在底下有表自出生死，这就是超越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就有生有死啊！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六道不是真的假的，像做梦一样啊，可别把它当真，当真怎么样？你就造罪业，你就造业，你行善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行恶造恶业，果报在三途，三途六道你永远不能超越，错了，应该怎么样？断恶修善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练功夫，果然没有放在心上就开悟了，自自然然就过渡了，真妙啊！啊，为什么不能有念头？有念头就迷了，你看起心动念就迷了，就把自性变成阿赖耶了，啊，阿赖耶就变成六道轮回，
自作自受。本来有没有？没有。假的，就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假的，无知。无知就是愚痴。知道是假的，就不把它放在心上了。身心健康。这个要懂，然后要落实，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放在心上，我们就很快可以能超越。啊，为什么？起心动念跟自信相应。啊，不跟虚妄相应，自信不生不灭，自信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行，做不到。起心动念的习气太深了，太久了。啊，只要接触，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那一般人也认为起心动念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大乘法里起心动念是极不平常。所以他们修，修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初住以上。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个位次，再加上等觉，41位化身大士，他们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能度众生。度众生要起心动念，我们度众生也起心动念，放在心上。他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比我们高明，就高明在这。他不放在心上，他不造业。啊，不造业的圣人，跟前面讲。暴露表里，不放在心上，心上有没有？没有，痕迹也找不到。世上有，心上没有。我们的大麻烦，世上有，心上又有。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绝对没有，我们妄心，妄心。大乘教叫做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如何我们学习在这个世间用真心不用妄心？大乘教里的8个宗派，禅宗直截了当。就是叫人用真心，不用妄心。你只要用真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用妄心，就又搞轮回。脚下经典很多，很长时间了。才搞清楚了，放下了。啊，禅宗那是度什么？根性最利的人，他不需要学那么多。

麻烦东西，直截了当，几句话他就搞清楚了。啊，像我们这样说的禅宗东西，我们会说做不到啊。宗门的大德，他说到他做到了，不说也做到了，说也做到了。这是上上根人，这不是下愚。啊，故足人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度自己，也要度众生。菩提心，我说了十个字：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的样子，菩提心的相，清净平等，作用是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成佛了。所用是成佛，啊，那我们要学，从哪里学？要用真诚心去学。佛教我们持戒，根本戒就是十善业道。只要入佛门，不管出家在家，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要修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对在家。不妄语，不念识，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从哪里修习？从这十条修习。你能真正做到这十条，起心动念都要想到这十条，有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善行；有违背，恶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标准啊。对人、对事、对物，时时刻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是不是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这十条都做到了，就是经上讲善男子、善女啊。佛讲经的对象，如果跟这个佛又犯了，犯了一条了，你都不算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不是对你讲的。这是佛法。扎根的教学，你得有这个根呢、啊，没这个根不行啊。根之根就是十善业，从十善业道啊，再长出许多根来，根深蒂固啊。

这才管用啊！啊，解脱，解惑业之缚。啊，缚是绳索捆绑，把你绑起来，你不自由了。现在要把这个绳解开，叫解脱。

一个是迷惑，一个是造业。迷惑是什么？起心动念。啊，造业呢？起心动念是造业，分别执着是造业。啊，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破了，不分别不执着，见思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证阿罗汉果，永远脱离十法界。啊，在阿罗汉这个境界里头，他要不是为了度化众生，他决定没有限六道的相，他出离六道轮回了，回到六道来的来度众生。他跟菩萨度众生不一样，菩萨是普度，跟这个经上讲，他要度他过去生中跟他有缘的人，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他度这些人，跟他没有关系的他离都不离啊，不像菩萨，菩萨是见到就度啊，所以菩萨度无缘众生，阿罗汉度有缘众生。脱三业之苦啊，三业就指六道轮回。为师书记玄奘大师的对于解脱，他讲得很明白，解为利夫，也就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都用缚来做比喻，解开了，你放下了，啊，解脱了，脱就自在了。小乘的解脱离六道轮回，大乘的解脱是离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啊，也就是十宝庄严土。我们念佛往生的人，通通是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有四土三辈九品。名字上有，事实上呢？事实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四十八愿的威神加持，在极乐世界平等待遇。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的没有的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儿有独家的，没有第二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不是到那里就马上成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到那个地方等于成佛。

为什么？你的智慧，你的道理，你的神通，跟佛好像没有两样。佛能做得到，你都能做到。啊，这什么原因？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的。一切的享受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那在他方世界，那是菩萨自己要修无量劫才能得到大福报啊！啊，到极乐世界全得到了。啊，我也听人说，中国文化会复兴，佛教会复兴。佛教从哪个地方复兴？从净土宗复兴。我相信，我能接受，不反对。但是，还是要我们努力，非常努力才行。啊，要不努力，难。啊，净土宗，如果不是认真修学，真正心愿持名，也不行啊。这个法门也会断掉。啊，要真干，要真由一些人来表法。啊，以下联老汇集的佛书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依照这一部经典来修行，表现外面往生的时候自在往生，大家想想啊，来佛寺的是三位大德海鲜老和尚，他的母亲，他的师弟，都是不认识字，都是没有念过书，一生就是一生佛号，念到底，最后自在往生，欲知是知。啊，他的妈妈往生。叫他，他还有个姐姐，海鲜有个姐姐，把姐姐还有个侄女找来干什么？看他自在往生。啊，结果他这个姐姐看到妈妈这么自在往生，他带他儿子来的，送妈妈往生走了之后，他就带到小孩出家了。哎，这不是假的，妈妈表演的。啊，妈妈做出榜样。啊，做给他们看，也做给我们看，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亲耳所闻，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人现在在世间，我们要找到南洋，还可以找到他们。

唯识所记留下的这两句话，脱自在啊，解是立夫的自在。又云：

解脱者，体解缘起，有烦恼，丈夫住有情，横处生死，正缘起矣，能力比富，力解脱名。这句话说得好啊，解脱是表啊，从外面看到的。体是什么呢？体是缘起，缘起是自性的本具的啊，缘起的起用就是自在。缘是圆满，即是清净即灭，也就是我们常说彻底放下，真放下，没有一样的不放下。佛法要放下，念佛人就是抓住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不放下，其他的统统放下啊，有证明。海鲜老和尚这一帮人给我们作证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一句佛号，师父传给他。20岁出家剃度的时候，剃完了，师父教他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么他的长处，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的。他有三个长处，这就是他往生的本钱。第一个，老实，不自欺，不欺人。第二个，听话，师父教他的一句一直念下去，他就乖乖一直念下去，念了92年。心没有被任何动摇，听话了。三，正感，佛号日夜都不中断，睡眠中断了，醒过来赶紧接着念。这样的人肯真干的人，我们有理由能相信他啊，功夫成片，3年可以得到。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念佛人3年得到，我们能相信海鲜和尚3年得到啊，得到他还没走，他向上提升，提升到事一心不乱，需要多长的时间？我相信不会超过5年啊，3年的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事已先不乱，再加上5年顶多10年，不可能超过10年，理也先不乱。理也先不乱什么境界？就是法身菩萨。

啊，慧能大师是参禅修定到这个境界。啊，释迦牟尼佛是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是这个境界。啊，所以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40岁，40岁前后，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还不走，我们晓得他很想走，他是多次见阿弥陀佛，每一次见佛都向佛求，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去过几次，熟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学的理念不错，修学的方法不错，修学的效果不错，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所以他是奉阿弥陀佛的命令叫他多住几年。啊，什么时候来接他呢？佛也告诉了，什么时候有人带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在等，可不可能有人送给他？在我们想不可能，为什么？他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本书，有人送他书不是挖苦他吗？啊，明知道他一生不认识字，啊，怎么可以带书去给他呢？所以这不可能。啊，这一直等到2013年，2013年1月，真有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啊，到山上去看他。啊，这个人到香港来看过我，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老和尚看到这本书，哎，就骑着走到他面前，这什么书啊？哎，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一听之后，赶紧跑到房间，把这个红的袈裟披在身上，啊，把这个书请到手上来，拿在手上，请大家给他照相。啊，他这事儿，第三天他就走了，啊，没有告诉人。不告诉人，只是说我这几天要往生，不知道是哪一天啊，要往生啊，晚上往生，大家都累了都睡觉了，他一个人在小佛堂念佛啊，他念佛从来不敲银磬，这一天念佛敲银磬，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老和尚还没起来啊，请他起来吃早饭，房门打开走了，老和尚走了，解脱，真的是大自在啊！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烦恼丈夫横出生死，我们的毛病就是烦恼

缚就是像绳索捆绑一样，出不了生死轮回，苦不堪言的，这人生也苦啊，尤其做现在这个世间人多苦啊。乾清、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盛世，中国在全世界国力是最强盛的，150年的，真是泱泱大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安定啊，人民有福报啊，生在那个时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世界动乱啊，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你说好可怜。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身心安稳、能平安度过的，是什么人？出家学佛的。为什么？万缘放下，一心一念执念佛求往生，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所以心安理得了啊。不是这样的人，这日子难过。我们看到替他可怜，啊，讲经教学是劝大家、勉励大家，要求别受这苦，这苦受得很冤枉。啊，正缘起矣，能力必复，所以列谢脱名这名称。啊，盖为身中大运，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都有这个大运，能念自出生死，自己往生，并摄一切有情，处理生死，永得解脱，故曰过度解脱。我们自己了生死，脱离轮回了，也要帮助别人。帮助谁？帮助能够接受的人，能够相信的人，一定要帮助他。啊，不相信，也给他讲，让他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个种子，来生后世遇到净宗，这个种子就是缘，跟佛有缘啊，带下一批吧。这一批他不能去，再赶下一批啊。这个心好啊，我们再看第三这一段，显心妙用，明心见性，心是真心。这分两小段来说明，前面一小段显现自然，自然太好了啊，然后才显得妙用啊，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

都万能的，自然有，就是六祖慧能所说的自性什么样，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用这三句全包括了啊，整个宇宙都在里头。佛法叫十法界一真庄严，自性现典。能生万法，能大师的五句讲绝了，五祖听到这里就告诉不要讲了，一波就给他了，五句讲的大圆满。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自然保守，真真切本，智曰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

真理，总共九句经文，都讲自然。为什么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得的。啊，修得就不自然了，这个意思是。所以不要盲修瞎练。那修什么？淘汰烦恼习气就成了。因为那些本有啊，啊，现在外面盖了灰尘，你迷失了方向，你把这个东西洗洗干净，它就现前了。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是你得到的，啊，智慧现前，啊，得到定，定开悟了，一切明了了，自然明了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叫自然自见。为什么会自见？自然而有，它本来就有。啊，只是有障碍，你今天有方法把障碍去掉了，它自然现前。自然起作用，作用是大德大能。无量无边，要在这里下功夫，要放下，要舍，不放下，啊！虽然念了很多佛说自然有，你就不肯把那个障碍东西去掉，啊，不肯放下啊。啊，试试看，一点一点放，一点一点的放光，那个光就越来越大

妙不可言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真的这个经文包括注解，字字句句都是宝啊。我们学过来的时候要肯用啊。每一品经，每一页的文字都在放光显锐啊，无量无边的智慧的呢就在我们面前跳舞啊。我们坐在这里观赏啊，自信的妙用。啊，这个里头说了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最深是没得比，无法比。好，这一段禅宗的味道很浓。我们看念老注解，自然保守，真真见本。这个自然保守就是禅宗里头所说的保任啊，保任这两个字禅宗用的最多，特别是语录啊，祖师大德的语录说的很多啊。保任，任就是任运，任运就是自然，要行便行，要做便做，想怎么就怎么，爱什么就怎么，这自在啊。啊，保者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念念不移，这就是保。我们念佛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这就是宝，宝就有用啊！这就是功夫，你真正能保得住，念念不移啊，不许可妄想杂念缠起来，这叫宝啊。保住什么？保住这一句佛号，永远就是一句佛号啊，不能有杂念进来，不能有妄想进来，这叫念佛功夫得力啊。你的功夫得不得力就在这个地方啊，功夫得力往生快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盈科法师啊，这是一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一般人都瞧不起他，破戒不守戒律。

守清规也。啊，还好，他相信有地狱，所以有时候自己反省，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地狱业。想到地狱就害怕，但是天天还是干。为什么干？烦恼习气压不住，习气太重了。这种人有啊，我们只要一留意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看到。啊，这样的人，最重要是自己要觉悟才能觉，别人劝他不听啊。啊，人阔觉悟了，觉得自己将来必定堕地狱。就像同参道友请教，有没有哪一个能救我，让我不堕地狱？啊，就有一个同参给他一本往生传，叫他自己去看。他把这本书看了之后，念佛往生，他很感激。他把疗房门关起来，自己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求佛。三天三夜没睡觉，不眠不休，也不吃饭，拼命念的。啊，果然把阿弥陀佛念来了，真心的。这三天三夜也真心的，这不是妄想啊。啊，佛现前的时候求佛，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用功，十年之后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这佛亲自告诉他，他听了之后向佛求，求佛带他走。他说不行，我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如果这个十年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我怕去不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就跟他约定，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那这个三天之后是叫他表法，让大家都知道念佛法门，你看盈空啊，这不是一个好法师，这是无恶不作的法师，居然三天再加三天六天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了，给一般人看到的人听到的信心十足啊，真干呐、啊！啊，这样他就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同参的啊，我念佛，阿弥陀佛来了啊，阿弥陀佛给我约定三天之后来接我。大家没有一个人相信，没人相信啊，都笑话他。好在三天不长，大家坐在那看看三天之后你怎么样对待大众啊。三天之后果然他就要求大众送他往生啊，大家很欢喜，我就送你往生，看你怎么往生啊，念阿弥陀佛送他，念大概一刻钟，古时候一刻是我们半个小时，因为中国用12个时辰，

头一毛十二指啊，所以一刻相当于我们半个小时啊，念了一刻钟，他就向大家宣布阿弥陀佛来了，在门口，大家没有看到，他看到了，他就跟阿弥陀佛走了，真去了。啊，坐在那个地方真走了。这个公案被记载下来，写在净土神仙录里头。我们有造罪，有错误，大概还跟银河比，还比他差一级。啊，他出了名的，我们现在没出名，他出名，他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尤其是他那个时候，宋朝佛法鼎盛的时期，唐宋的佛法。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多。现在佛法衰啊，佛法衰，能有人这么干呢？更难能可贵啊！佛哪有不来的道理？啊，真正想见佛，你就能见得到。我相信海鲜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见求乐世界决定不会少过十次，92年嘛，啊，东晋圆公大师慧圆大师一生见阿弥陀佛3次，那最后阿弥陀佛来接往生，那是第四次接他往生。在没有往生之前的时候，3次见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相信海鲜老和尚92年，10次以上。啊，所以他信心十足啊！阿弥陀佛答应他接到往生，佛金口玉言，不会欺骗你的。啊，所以他也很开心，自度度他，自度一句佛号，度他让别人看到这个样子，你就照他这个样子干。决定的神宗门保人念念相许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自然任运保守就叫保人。啊，我们今天要保认的，把这句佛号保认住，真的一真法界，所以叫真正戒本。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染污过。慧能大师说的好，本是清净。啊，什么都不能染污的。一真法界，真如本性，妙明真心，与本经真实之际中的真字一个意思。

啊，经云真真者，说了两个真，表非对妄而说之真。啊，世间人常讲真的，真的对面是假的，假的对面是真的。啊，真真没有对面的，就是真的。真假的真，并不是真真，真真是自信，自信没有对立的，这才叫真真。啊，有真就有妄，有妄就有真，那是对立的真，那不是真真。啊，不是自信，这你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真真是自信，啊，不是对立的。这一句说得好。说得非常重要啊，让我们不至于产生误会。这个真，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是没有对比的。啊，那么这就是绝对之真。啊，绝对是真中之真。戒，戒是无垢。没有染污，白是清白啊，洁白啊，白是污染。即六祖曰：“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六祖向五祖报告的时候。心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一句啊，第一句就是真真，就是无垢。啊，白污染啊，戒是无垢，白是污染啊，所以这四个字。能大师讲的跟这是一个意思，本自清净。

下面举百丈禅师的话，也就是百丈禅师所说的心性无染，本自圆真。圆是圆满，成是成就，啊，本自圆真。这里头的意思很深啊，所保任者呢，真实是无染本性之绝代真性。禅宗功夫就在此地啊，完全用真心，不用妄心，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一片真诚，这个真诚不是此地所说的真诚，这个真诚是从真正里面流出来的，它的本体是真诚啊，流出来的我们叫真诚心啊，或者我们叫真诚，诚意的诚，出世在人间物，显示出来外面是绝没有欺骗人。

不自欺不欺人，这是真啊，真的外面的样子，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对待我们持名念佛，希望我们这句佛号不中断，真正能保持啊，无上往生论里头说，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这个道，理到尽头了，理到尽头，穷理尽性啊，性达到圆满了。没有丝毫欠欠缺了，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能超过，就是这个意思。如宗门宝经三昧里讲，前行密用，如雨如露，但能相续，名著中著。宗门里头参禅怎么参法？此地举个例子，这是很高的境界。他们修行外表看不出来，也没看到他用功，要是盘腿面壁，他在那打瞌睡，你叫他他也不答应你啊，你推他他也不动，喊他不应，实在讲他真的在惨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如玉像个呆子一样，如也是愚笨，跟玉的意思一样啊，没有智慧啊，愚痴人啊，看样子他是这么个样子啊，可是怎么样的，他能念念相续，什么念？无念，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念念相续，念念都是没有起心，念念都是没有动念，这是什么？这就是真心，这就是真正，真正是主中之主。为什么叫主中主？能生万物，慧能大师能生万法。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慧能大师在黄梅每天干什么？舂米破柴啊，外面是在干活啊，舂米破柴啊，里面怎么样？里面他真真主主，他相续不断的，那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可以说无祖慧下找不到第二个人。啊，他确实是大彻大悟，他用真正，他用主主，真真主主能相续。慧能怎么开悟的？所以他的报告二十个字就解决了，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能大师的这句话讲什么？就是讲此地的真正。啊，宗门里面讲的主中主，此真不多法身所中啊。41位法身大士，他超越了。啊，41位法身大士最高的等级。他是妙觉，超越了。毗卢顶上，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法身没相。我们要给他说个相。把他供在大殿里，这是毗卢遮那如来，让他来代表法身佛。毗卢顶上行，超越了。为什么？超越上面是平等境界，常寂光啊，净土叫常寂光啊，教下叫法身。法身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观觉常寂光中啊，也就是我们确实是在毗卢顶上，自己不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感觉到的都是烦恼、痛苦。啊，起心动念全是造业障，干这个事情错了。啊，错怎么样？不知错，这错中知错，更错了。啊，所以我劝同学，我们要死心塌地。佛教就这一本书够了。这一本书《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佛一生在世任何一部经只讲一遍，从来没有讲过第二遍，只有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为什么？它太重要了。你得到这个可以成佛，你得到别的结善根，跟佛结个善缘，你不能成就，你做不到。所以佛慈悲呀，到底讲多少遍？根据五种原译本来观察，至少3遍。那我们12种的翻译本，7种失传了。那世传里面要是通通存在的话，可能不止这么多啊。内蒙的金教授他来告诉我，他到我这儿来过，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10几种，将近20种，
我当时就请向他请教，希望他把这些无量寿经统统翻成汉文，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可能会发现不止三次。

用心到基础，我们不能不感恩。具体感恩报恩，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辜负他的苦行。禅宗极则是净土之极光上上品，这两句连起来后，这是念老说的啊。禅宗到基础跟净宗到极光上上品完全相同，没有两样。那么走尽头这条路是捷径啊，直路啊，很快到头。极光上上品难了，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生十报土，要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尽，需要三个阿僧祇劫，也就是化身菩萨在十报土要住多久？要住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完全断掉，它是极光上上品。极光里头只有上上品，没有上中上下，没有。啊，到这个地方是究竟大圆满。学佛真正拿到博士学位了，不容易。所以从这地方你多看多听多比较，你就晓得我们今天遇的是什么法门。得自己庆幸，真正庆幸佛号不间断，啊，静定安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佛家里面讲皆大欢喜啊，欢喜什么？静定安乐。你怎么会不快乐？人生最高的享受还有这个吗？啊，清净就是不染，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受干扰，定是不动摇，为什么你不动摇？因为你住在真正，所以你静定安乐，你自在无碍，啊，这个安乐两个字安然自在，任运长乐，一旦直至某一刹那际一念间，因此无上是行不到处，故无形成。

可及，即无期限可言，只是在无心三昧中啊，突然触着、碰着、摸着向上的观粒子，刹那相应，就即心源，岂如离业心？故人一旦开达明彻，开心开，达了达，明明白，如心显明里头说是动然明白，彻透彻，彻悟，所悟在何？只是自然中自然相，妙不可言呐！啊，《楞严经》有个比喻：狂人迷失奔头，狂走寻觅，是不自然。一旦狂歇，歇即菩提，奔头完在，何等自然！

这个几句，把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讲绝了，妙绝了。

深深体会，像念老所说的，何等自然。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能够欺辱少许，怎么欺辱？用这一句佛号，海鲜老和尚念佛，我们在他念佛功夫当中体会到三种自然，就是自然欺辱功夫真品，自然欺辱事一心不乱，自然欺辱理一心不乱。所以他最后为我们实现是自然往生极乐世界，何其自然。那我们汉学院希望我们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能回归到过去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何等自然。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何等自然。不需好丝毫勉强啊，今天

我们学到此地，下一堂课从信心明哲读起，啊，也就是89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信心明读起。这话很有味道啊！这就是什么？逐渐咱们不会用真正的，向真正靠拢，向这个方向靠拢，啊，总靠在这边，不要远离，啊，要懂得禅宗里头主中主的味道。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啊，怎么开悟的？你用这句话告诉他：自然中自然相，你看，直接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信的嘛？怎么忍心杀人害人？那个不自然呢？怎么忍心骗人？那也是不自然的。啊，遵从圣贤教诲，自然的。这是美德的时候，全是自信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智慧、神通、自在，样样都是自然的。说到自然，就跟自信、跟真心连在一起了。只要用真心，用久了。不知不觉，自自然然。其味无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请看《大清国注》第891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如性心明月，动然明白。透彻啊，也指彻悟，真的开悟了，只是自然中自然相啊，开悟。为什么说自然中自然相？没有起心动念就是自然，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诸佛如来，他看清楚了，听清楚了，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自然。啊，他所见到的，所听到的，确实是自然中自然相。这一句话意思很深。那么自然中自然相，实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是因为我们眼见耳闻的时候，起心动念就不自然了。分别执着就更不自然了。念佛的人，无论看见什么，阿弥陀佛，无论听到什么，阿弥陀佛，他只起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你说他是不是自然中自然相？是啊，只要他能够坚持到底，自然中自然相，豁然就明白了。那就是经上所说的动然明白，一点都没有勉强啊！啊，明白是彻悟啊。没有人问他，他的心住在清净极面上，就是住在自然中自然相，起心动念错了。古人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怪，那是什么？有人问你，你才开口回答，开口就错了，不但开口错了，动念就错了啊。别人也问你，你动念错，那应该怎么样？如如

自然回答的。什么叫自然回答的？没起心动念，没分别之处，问什么随口就答复你。有没有答错？决定没有错误。为什么？从自信流出来的，怎么会错误？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是阿赖耶，不是自信流出来的，阿赖耶流出来的。阿赖耶有分别，有执着。不自然了。念老底下举楞严经，楞严经里面有很出名的一则公案，狂人迷失本土，这是言若大陀。

种例子，我们在小时候，学校有军训课，打仗嘛，跟日本人打仗，所以学生都要受军事训练。啊，训练天天都有的，紧急集合。啊，早晨教官一吹哨子，紧急集合，3分钟之内必须服装整齐，到操场集合。啊，就由于这个事情发生，啊，有人帽子戴在头顶上，紧急的慌慌张张，着急的不得了，时间又急迫，到处问人，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人家说，你帽子不戴头上吗？再一摸，果然在头上，跟迷头认人的时候是一回事情。这是我们亲身经验的，有时候自己也有。啊，东西放哪里忘掉了，实际上摆得清清楚楚，就是没看到。啊，着急得不得了，急着团团转，到处问人，人一点那个东西在哪里，果然没错，没人移动过。楞严经上有这个例子，举这个例子，到处去找不自然了、啊。啊，到人家一点醒，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一摸头，果然帽子戴在头上，那就是自然了。啊，所以一旦狂谢，谢皆菩提，本头还在。何等自然，比喻用意也很深。啊，那我们在日用平常当中，从早到晚过的什么日子不自然？自然就好了，自然就跟佛菩萨一样，

入了自然的行列，一切法本来就这个样子，又如古德无始，古时候修行人开悟了，开悟的说一句什么话呢？原来思姑是女人做的，思姑就是比丘尼，比丘尼女人做的，他没悟的时候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要起心动念才知道，彻悟之后不要起心动念就知道，不一样啊。譬如这本经没悟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念一遍，自己以为悟了，以为明白了，其实假的，不是真的。有一天真的悟了，真的悟是什么呢？自然，自然就悟了。假的不自然，我想这几句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一想就不自然了，不想就自然。那不想能悟吗？难。想是决定不能悟的。为什么？你不自然。不想才自然了，豁然开悟。有人一提一问，立刻就冒出来了。中国古时候人都说这种情形很多，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很多人有这个境界，不是一个两个，是普遍的。为什么是普遍？人人皆有佛性，只要你不障碍。什么是障碍？起心动念障碍，那叫不自然。不自然就是障碍，自然就没有障碍，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容易啊。凡夫成佛了，我要想怎样怎样，那就迷了，不能想。这个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不是。为什么说不是？要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我们就不懂了。不是啊，是什么？谁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是你真心的意思。前面讲真正的，真中之真，主中之主真主伊斯兰的上帝叫真主，

啊，既是真，又是主。主之外都是宾，宾跟主是一，不是二。大乘佛法里面没有假的，纯真无妄。什么人能证得？回归自然就证得。自然是什么样子？自然是不起心，不动念，就自然了。啊，心里面没有念头，妄念没有，正念也没有。念佛，念到功夫深的时候，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容易懂，无念而念不懂。啊，念而无念的比较好懂一点是什么？没有诸念佛的相，我在干什么？我在念佛，诸了相。啊，真的没有这个念佛的念头，佛号一声一声没有中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中断，念念都是无助。无助啊，念念的生心，生阿弥陀佛这个心，生心跟无助同时不二。生心时候就是无助时候，无助时候就是生心的时候，这是什么？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念佛真功夫。啊，我们凡夫只看外表，不知道里面。啊，如果念佛人着了相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这不会念，为什么不自然？啊，海鲜老和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句一句念下去，念到功夫成熟了，自然中自然想，那是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就看到整个宇宙是自然中自然相，整个宇宙啊，啊，通通明白了。这个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自然明白，这是真的。啊，有起心动念，假的。

这里头有密意，密意告诉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不可以起心动念。我们读经，如果起心动念，是凡夫在读书；如果不起心动念，他是在修大定。没有起心动念，读经是修定，念佛是修定。无论干什么，只要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都叫修守楞严大定。啊，都在修自然中自然相。所以念老在这里前面告诉我们，祖师说的宗门极则是禅宗，禅宗里面修学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个。那在净土里头，离业心不乱，又如早知灯是火，饭熟一多时啊。啊，下面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比丘尼是女人，灯就是火，都是自然中自然之相。啊，灯不就是火吗？这灯火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都是电油灯，这灯就是火，火就是灯啊。现在点电灯不一样了，灯就是看到光，没看到火。啊，随着自然中自然相。非常有味道啊！我们要把它学会，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无一不是自然中自然相。啊，什么叫自然？记住一句话。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自然。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自然了。不自然就麻烦。小的麻烦是生烦恼，大的麻烦是动干戈。动干戈什么意思？战争。现在战争，谁不怕核武？这是科学家带来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不崇尚科学，为什么？有智慧的人告诉我们，明白人告诉我们，那个不自然，不自然就会有烦恼，就会有问题，所以不走这个方向，教育不走这个路，走伦理，走道德。啊，走四维八德，好啊，太平盛世，人天福报啊。

享受到了。走科学技术，人天福报都想不到。啊，这个东西很能诱惑人，没有定功的人遇到了，就会走向偏邪。啊，偏走偏了还不可怕，走邪了才可怕。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不走知识，科学知识不走这个，走智慧这条路。啊，要把自然中自然相让大家都能够体会，都能够明了。啊，为什么？它会帮助你明心见性。没有定功，这一句做不到。多少有一点定功，你才能体会到。没有定功，体会不到。啊，下面说。又如为悟者，没开悟，为善是善，水是水。这些都是禅宗里面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凡夫啊！啊，开悟的人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是小悟，要经历这个过程，到大彻大悟之后啊，是彻悟者，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悟彻悟跟昧悟不一样，说出来是一样，意思完全不一样。啊，什么是真的山？什么是真的水？彻悟的人明了，凡夫不知道啊。高峰禅师说，原来只是就是人，不该就是行旅处啊。只是任就何等自然？什么原因？人开悟之后了，彻底明了，我这一生怎么来？凡夫连个业报都不明白，生死冤枉啊！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冤枉来的；死了之后，冤枉死的。这种人太多太多了。觉悟的人呢，生知道从哪来，死知道到哪里去，比一般人高明呐！彻悟的人怎么样呢？彻悟的人，生无所来呀，死无所去。

这话什么意思？不立自性啊，自性动了没？没动啊。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啊，生是怎么回事？屏幕上有了画面了，画面出现了。死是什么事情？我把频道关掉，画面没有了，只剩下屏幕。屏幕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我们用这个做比喻，比古时候讲要方便多了。古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很难体会啊，真妄在一起啊。你看，有色相，一定有屏幕。如果没有屏幕，色相落空。啊，频道按下去，看不出色相，没有屏幕。啊，这就是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屏幕。啊，代表的是法身。法身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啊，心理现象也没有，也没有自然现象。啊，这个自然中自然相，谁看出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他看出来了。啊，无论他干什么，他没有过错。为什么没有过错？作而无作，无作而作。这就是自然中自然相啊！他做了没有？没有起心动念，他做什么？啊，他没有做，没有起心动念，可是，一切现象又现起。妙啊！啊，自性得用之妙，妙不可言了。所以，我们今天初步得到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决定不能起心动念。为什么？真的没有物质，没有念头，没有自然现象，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起心动念能生万法，虽生万法，万法了不可得。啊，物质现象存在，我们看到的存在是相似相虚相，不是真的相似。真的相似是每一个念头现的相都是相同的，那叫相似。啊，可是事实真相是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

决定找不到。没有相同啊。那么这一些这个相，这一个相，它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今天把频道打开，看到色相，这个像在荧幕上，时间多长？啊，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1%，1秒钟，100张，啊，这一张过去了，消失了，底下一张现前。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头的速度，我们讲波动的频率是1秒，我们的电视啊，那眼前我们看的人事物，它的频率多少呢？我们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把它计算出来。1秒钟多少张？2240兆。啊，不是40张，是40兆。2240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啊！我们怎么会有概念？啊，难为今天的量子力学家，把物质这个问题搞清楚了。物质是什么？他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结论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这个意思我们听得懂，很多人听不懂。没有物质的存在，这物质看的都是的，接触的都是物质，怎么没有物质存在？真不存在。啊，1秒钟，这么高的频率，啊，是2240兆分之1秒。1秒钟，它已经换了多少次了？换了2240兆次。是真的没有啊！心经上是真话，色界是空，空即是色，色是什么？色是物质现象，眼能见，耳能听，啊，鼻能闻到，啊，手可以摸得到的物质现象，它不存在呀。1秒钟，它已经换了2240兆次。我们在肉身，哪个身是你？1秒钟，你整个身体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个像是你？我只有一个人，总不能说我有2240兆个我啊，个个都是讲不通啊，是的，根本不存在。

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但我们身体，整个宇宙，六根能接触到的六尘境界，全是假的。啊，全是不可得。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

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面对这个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何等自然。那解答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是自然中自然相，这就妙了啊，妙相庄严。这个话说给谁听的？说给九法界众生听的，他们听得懂。如果说这个话统统都没有的，九法界众生听不懂。要什么？要法身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脱离十法界了，他知道没有离开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佛说的，说十法界里面的事情，科学家证明，佛说众生用意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用思考啊，我想我思想，这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的能量特别大，对外它能够想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想到量子粒子微尘，但是就是圆不到自信。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科学家不能明心见性。为什么？他不自然，他用数学，高深的数学，用仪器来观察。他不自然。那么佛法自然，他不用这些东西，也不用想，不用思想，也不用这些工具啊，只是念头没有了，妄想念头没有了，豁然开悟，通通明白了，这都自然，自然中自然相啊！啊，这一句话说最低的限度，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圆教大乘圆教初住菩萨真的啊，他见到自然中自然相，哪个相？一切现象全是自然中自然相，你的心怎么平等的清净，不再受染污了啊，不再分别了，分别很累呀，操心啊。你说我们读书要想里面的意思，那很操心，那不自然。念书怎么念？一直念下去，经里的意思不想。啊，用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方法去读经，读上千遍，再读上千遍，读上万遍，再读上万遍，有味道，会开悟。为什么？它跟自然相应，它是自然中自然相。就会相应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就是因为不自然。道理在此地啊。

所以高峰禅师，高峰我们很少说，我们三世心念佛是中峰禅师，那你就从中峰你就想到高峰，他们是师徒，元朝时候人，啊，都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大德。说得好啊，原来只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旅处啊，只是任旧，任旧就是自然。啊，你到世间来这一趟，自信变的，到最后呢，又回归自信，你说多自然？啊，我们身，我们的念头、心，我们活动整个宇宙空间，都是自信变的。大彻大悟中又回归自信，这个自然。所以也是中文的话，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啊！全是自信的本有的无量智慧，自信本有，这些开悟现前了，何等自然本有的嘛，不是从外学来的道德，高尚的道德也是自然的，自性本有的。啊，像好，像经典上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像。我们无法想象啊，庄严之基础啊，自性本有的，人人都有法身，都有报身，都有应化身，佛所有的，哪个人没有？所以，障碍放下之后，一切就真的。大彻大悟就真的何等自然啊！不要丝毫勉强啊，勉强错了啊！那我们今天过日子，我们要想到一切随缘，什么都好，你说多自然啊！我今天想吃，明天想这样想那样，何等的不自然，还生烦恼啊！啊，得到的欢喜，欢喜也是烦恼啊！你起心动念了，你就不自然啊，没有忧喜。换一句话说，所有对立的念头都没有啊，看到整个宇宙平等的，是一体，是一个自然相。里面找不到任何分别，分别找不到，执着就没有。所以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无明用得好啊，无明就是无知啊。

今年我参加联合国的后援会议，联合国认识的人多了，我们的往来已经有十几年，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2006年，今年是2016年。这些年，这些朋友们，因为我跟宗教联系，所以他们知道，就把代表里头有宗教的，统统找来跟我见面。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上，应该有四五十人，大家都在讨论现在的社会，和谐没有了，动乱。让人没有安全感，没有欢乐，只有忧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左面跟我坐在一起的教廷大师，梵蒂冈的主教科文组织大师，他跟我坐在一起，跟大家谈话，他就说了，什么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人无知。我很佩服他，他能说出这句话。怎么样造成无知？如果有智慧，怎么可能是这样？无知就是佛家讲的贪嗔痴，因为你吃才会有贪有嗔，叫三毒烦恼，吃是根本，得不到就嗔恚就发脾气，得到了就贪了，总是想据为己有，真正得到了又怕丢掉，没有办法定下来，无知两个字讲得太好了。我很感谢联合国，他们替我安排这个聚会，有宗教信仰，而且都是宗教里面知名人士跟我见面，我非常欢喜。我特别提出，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希望所有的宗教都能回归教育。宗教是教育，一点都不错。你看看中国词汇，宗教这两个字，诸位查查字典，宗什么意思？教什么意思？别去查宗教，查宗教那个说法有问题。我不赞成。要单独去找什么叫宗，什么叫教。

连起来，意思很明白了。啊，总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对社会大众是教化，对学生是教学，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多清楚啊，一点都不含糊。再加上两个字，意思就更明显，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为什么宗教传这么多年？啊，教主讲出来的东西是经典，为什么是经典？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都是开悟的人。用佛说的全都是佛，啊，用他们讲神说的统统都是神，啊，佛也是神，啊，都是真主，都是上帝，要明白这个意思。啊，他们是在同平等的阶层，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们说出经典，你仔细去读它，你去研究它，80%相同。他要不是真正开悟，自信流出来，怎么会相同？阿赖耶识流出来的不相同，自信流出来的相同。为什么？自然中自然相，就这个道理。阿赖耶不自然，所以他不是觉悟，他不是从自信。科学家所发现的全是从阿赖耶。那么佛说的阿赖耶的能量可以让第六意识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物质现象、念头现象、自然现象，可以通通能够用科学解决，就是见不了心，他圆不到自信，他还是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不像佛法了。佛法是舍，通通舍干净了，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障碍，自信的障碍完全除掉了，突然开悟了。啊，开悟说出来的经典，真的，自信流露的，将来你开悟了，你说跟释迦牟尼说的一样，跟阿弥陀佛说的一样，跟十方诸佛说的没有两样啊，那都是一个自信嘛。所以这叫真，真真，真真真经啊！啊，这个真经不是他们专有的，个个都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有啊，无情众生也不例外啊。啊，无情众生，山河大地，山有山神，地有地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所以我们对于植物、对于矿物、对于山河大地要尊重，要慈悲，不能伤害它。我们生活上需

要用它的时候，有一点就可以了，不要拼命去开采，把它挖光啊！挖光它也会生气，啊，它有麻烦的时候，我们就有痛苦。 啊，不要以为他无知，他给我们同一个发心的。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这个身自性生，啊，大家的身都是我自性生，树木花草也是我自性生。” 山河大地也是我自性生，同一个自性，自性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妄心不能生，阿赖耶是妄心，阿赖耶不能生，真心能生，妄心能变，真心不变。 妄想会变，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这么多的种类，是阿赖耶变的。真心生的时候都不变，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有离开自性。 何等自然！我们要用回归自然，一念不生，我们的障碍完全放下了。啊，不执着是放下见思烦恼，不分别是放下尘沙烦恼，不起心不动念是放下无明烦恼。 这三种方的方向开悟了，开悟之理何等自然啊！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多有意思，一一皆是自然中自然相，一一。 皆是清净本然，叫其味无穷啊！我们要能体会到啊！所以自然说的是整个宇宙的真相。 整个万法的真相，一样都没有漏掉。啊，真的是自性本然的真相啊，实相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皆是清净本然。 一切皆是自然中自然相应，这味道十足。下面讲根本，根本是讲的本体，一切诸法的根本，也就是一切诸法的自体。《大日经》里头说。 一生与二生，这我们刚才说过，我一个人生，加上你的生，他的生，啊，地球上有70亿人生，啊，遍法界虚空界有无量众生生。

这些身同如本体，本体是自性，都是自性生的，都是自性现的，同如自性。此证明根本之意啊。什么叫根本？诸佛如来证什么？证实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体。谁的自体？自己的自体。自心是一个，没有两个。变法界虚空界就一个自心，这个自心是真火，是我的真身，大乘佛教里称为法身。法身无相，在净土中叫做常寂光，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法身，常不生不灭，这是常。寂是清净，它没有染着，也就是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这是寂的意思。光是比喻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常寂光啊！极乐世界有常寂光净土，那就是回归于自性，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万缘放下，回归寂光，何等自然！我们今天从科学的里得到一点常识，知道光有很多很多种，我们肉眼看到的光非常有限，比我们肉眼能看光波长的看不到，比我们这光波短的也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当中这个跟我们眼睛眼球相应的这一点。譬如像 X 光看不见，紫外线也看不见，用科学仪器来观察看见，我们看不到的光不知道有多少，真的是无量无边的。我们这个肉眼不行啊，慢慢提升，提升有天眼，你所看的世界不一样了，就看得很大了。今天科学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只能看到三维空间、两维空间，四维就看不到了。维数有多少？无量。法身大士能见无量维次空间。声闻缘觉，那个能见度也非常高，他能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个我们能相信啊，不会怀疑。大日经上这句好，真话，一生有二生，乃至无量生。这个生就是本体的意思。树木的主干叫生，

山河大地统统用这个神的所代表。万事万物跟我告诉我们同一个神，这个神叫本体，这个神叫法神。法是万法，万法之身是一个身，是一体。你说要不要爱？怎么能伤害？所以，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不修佛的人不知道，深入大乘的人知道。真正知道了，他的行为就改变了，变成大慈大悲，慈悲都是爱，可是慈偏重在得乐，帮助众生得乐欢喜，悲帮助众生离苦叫悲，慈悲心是我们自信里头第一德，这个德讲道德，道德在哪里？自信本具的，万德万能。万德里头第一德是什么？第一德就是爱。你看，所有宗教，我们怎么样团结宗教？用什么理论？就用一个爱字。所有宗教经典没有不说爱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是仁慈的，通通都是加油，佛菩萨大慈大悲，所以我们用仁慈博爱这四个字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是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一个善念，决定不能违背。学佛的人，学佛菩萨的慈悲，天主教、基督教学神爱世人。伊斯兰教学真主确实是仁慈的，没有叫你杀人，没有叫你害人，没有叫你妄语，没有叫你挑拨是非，没有叫你搞贪嗔痴，所以宗教要团结，宗教团结，世界就和平；宗教不团结，世界没和平。宗教要怎样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依靠经典。我要求我们澳洲是一个宗教，请他们在今年年底要完成他们经典里面的一部书360，经典分量太大，没时间看，把最重要的最好的句子揭露下来给大众看，揭多少条？360条就可以了。变成一个小册子，每一个宗教都变，我们宗教可以团结。为什么？我们就读这些医教风险，这个里面80%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很少，那是

们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历史不相同，啊，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是小节，无关紧要。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希望联合国能有一个半个宗教大学，这我对联合国的希望。啊，培养真正宗教的人才，红富人才，宗教落实，爱，天下就太平了。

一生、二生乃至无量生同如本体。这是说明说经上根本两个字的意思，我们要把根本找出来，我们要落实根本，落叶归根啊！落叶归根就成无上道，何等自然呢、啊？那么本还有一个本心的意思，就是本源之自性，又叫本性。啊，乃固有之性的有根本，这个有字至关切要。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所有一切负面的是自性里头没有的。你要用自性里没有的，你很烦恼啊，你很痛苦。要用自性本有的，你很快乐。为什么？自性本有的是智慧，自性本无的是愚痴，是无知。你要有知还是要无知啊？你要无知到外面求，外面没有东西，心外无法，你向外求不到怎么办？向内求。中国儒释道都向内，都不向外啊。道家成神仙，儒家成圣贤，佛法成佛菩萨啊，都是顺着本性啊，都承认本性，本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范围太小了。那个善是一个赞美的词，它好到极处了，无法可以形容了，用这个善字形容。这个善字代表它太好了啊，好到无法形容。这个我们要肯定，古今中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主张醒悟，认为人都是我人啊，不教再学不好。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本善啊。如果这个本善的人不放在极乐世界，不教也好了啊。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你不教他就被污染了，就变坏了。你要好好的教他，有智慧，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他的本善就能保持很久。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都懂这个道理。

啊，一生命运不好，生活很清苦，但是他读过圣贤书，他不甘心堕落，他不做恶人，再苦他也能熬过去，他也不作奸犯科，这就是本善了、啊。所以有根本这个太重要了。你要是对这个没有信心，你就不会开发你的本性。用什么开发？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求世间的小善，升官发财，那叫小善。用什么可以？用戒就可以了。啊，戒什么？戒除一切恶习，也就是你行善的善果，你造恶就有恶报，因果报应啊。也就这些眼前的，那也是何等自然啊！你自信有的啊，真正学圣贤，真正学佛菩萨啊，他命中没有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没有财布施，这一生没有财富，贫穷；没有法布施，没智慧，愚痴。日子就很难过。啊，如果他受圣贤教育，虽然清苦，他能够受得了，还很快乐。自在啊，这人要有德行，有修养，不会为非作歹啊，平安度过他的一生。啊，这读书明理啊，不敢堕落啊，现在甘于堕落的贪嗔痴慢填满了他的身心，他能得益于一时享受我无限制的享受，可是时间很短，几年出世了，果报现前啊，到那个时候苦不堪言，后悔莫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现在这个世界人，过去人家求富贵，富快乐样样不缺，贵有崇高的地位，有声望，受人尊敬啊，心安理得。现在贵不安，富不乐，你说你多可怜啊！死了以后多三卧倒，麻烦可大。所以这个有，如前面举的比喻，如狂人之有头，决定是有。啊，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孝，是敬。孝敬这两个字肯定是有。只是没人教，现在社会上看不到孝，所以学不到。我们这个年龄就沾这点光，啊，小时候我出生1927年，啊，我们中国中华民国是16年，那个时候虽然进入民国，民国要学西方，啊，不学中国传统，可是传统的风气在，啊，国家不提倡了，可是孝顺父母的人很多，啊，讲义气的人很多，有慈悲心的人很多，啊，所以很穷苦的人的时候日子也能过，富有的人会帮助他，布施给他一点。啊，讨饭的有，讨饭能过日子，还能养家。啊，为什么？他到外面去乞讨，人家挣给他。啊，他家里人要多的话，他带这个钵，啊，带一个盆，面大一点东西，他讨了之后回家还要养家嫁人。在社会上能看到啊，孝悌忠信的。现在没有了，看不到了。小孩成天睁开眼睛就看电视，电视教的什么杀盗淫妄，他看这些啊，这好风气看不到了。从前自己家里头父母对祖父母的孝顺，祖父母对曾祖父母的孝顺都看过啊，亲戚朋友朋友邻居邻里乡党都看过，多守本分，多遵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最基本的。那个时候还有在跟日本人打仗，8年抗战之后没有了，看不到了。我回到家乡去，这种风气没有了，负面逐渐逐渐取代正面，这个很可怕。啊，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念书，啊，也是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了，啊，我必须自谋生活。那一年，20岁。啊，21岁，我父亲过世，他45岁走的。我们家庭生活来源就断绝了。啊，我到台湾找一个小工作，你想想看，没有学历，没有资历，没有人事背景关系，你能找到什么工作？啊，仅仅能够维持自己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啊，一个月再怎么节省，大概只能节省20块钱。太辛苦了。

遇到佛法，就感谢方东美老师，他把佛法介绍给我。我那时候爱好哲学，我跟他学哲学，他为我讲一部哲学概论。凭什么？凭孝敬。我们从小养的这点孝亲尊师没有忘掉啊，对老师的恭敬他看到啊，可能是他在学校教书多年，学生对老师像我这样恭敬他没见过，所以我们的哲学课程不在学校，我们那时只希望能到学校去旁听啊，老师告诉我，现在学校60年前台湾大学，就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些话我听在耳边，老师拒绝了，希望落空了，当然心里很难过。我那一年23、24岁啊，最后老师开口了，说你真想学这样好了，你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们又好，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一个星期一次课，2个小时。我感恩了，我们一分钱学费没交啊！啊，老师替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没听说过啊，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特别中意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梦寐以求，不敢想啊！哎，居然有！我从这里入了门，我从这进了佛门。啊，入佛门之后没多久，我想大概就2、3个月，我第二个愿成熟了，跟张家大师的愿啊，方老师是把这佛法当哲学学习，那这个张家大师是专家，专学佛的啊，所以我就找张家大师，张家才慈悲，跟方老师一样，每个星期天给我2个小时，我跟他3年，我佛学的根底就从他那奠定。孝敬是决定是有啊，不是假的。怎么教？一定要从小教啊，从3、4岁就开始教，一辈子都不会丢掉。

都知道共修，看到年老的跟自己父母年龄差不多的，自自然然你那个孝道就出来了啊，不是你有心有意的，你表现在外面自然的，为什么？从小养成啊，这自然相啊。如果不是从小培养的，现在到十几岁二十岁到大学才讲这个课程，他当做学术研究，他做不到。真正做到要小孩，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孩做起。才能见效啊。啊，小孩还得有环境。这个环境我们可以制造。啊，真正想这是大人家长能够明了通达传统文化。我们都希望后代的子孙能成圣成贤。啊，我们可以选一块好的土地，在那里建一个小村。我们这个小村采取封闭式的，为小孩扎根。啊，在这样办学，办幼稚园，办小学，办中学就可以了。啊，中学毕业，十七八岁，他有成就了，他有根了。纵然到社会上看不到，他自己会表现很好。不是扎根不行啊，这个小镇做成了典范示范作用，其他邻近的村庄看到了就会跟进也想学啊，然后渐渐形成有一个城市一个县做到了，好啊，那是全国的示范点呢。

香港回归不少年了。回归之前，我在香港有一段时期讲解，每一年到香港来讲一个月。啊，第一次是1977年，第一次来讲了4个月，以后是每年1个月。香港可以在特区，啊，可以办传统学校，啊，用传统的教材，再次的培养圣贤教育。那香港今天宝地呀！啊，我相信全世界人都会到香港来学。啊，所以这个地方有这几句话，决定是有，不从外得。

啊，富大师兴王冕里头有这么几句。黄年老都把他

色里是颜料，染衣服，衣服的染料，里面的交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这两样东西，都是平常生活不能避免。染色，没有交情染不上，有交情就能染上，啊，水中盐味的更平常。啊，我们早晨起来喝一杯盐水，有盐味，盐没看到，啊，这都是平常生活当中，说决定是有，不见其形。这先具比喻，然后就告诉我们：心王耀耳，身内俱天，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其中“决定是有”这四个字，道破诸佛密藏。这一句话重要啊！那我们现在来说了，心王心王就是真心，真心是自信，在不在我身内？要不在身内，我们这些就没有了。心现心生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心现心生的，它在哪里？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的身就像色相啊，我们的心就像屏幕，真心像屏幕一样，决定在一起，它在现行，它能行。如果它不在，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它一定在这个身，每一个细胞里头都有。啊，心王而有耳，不但真心。一耳，妄心也一耳。妄心是什么呢？是你能感觉得到，真心感觉不到，从来没有感觉到真心。妄心是起心动念，这个你能感觉到。啊，你看到见这个色相，啊，生了个念头喜欢它，或者生了个念头讨厌它。这都是妄心啊，真心见色没有起心动念，记住，不起心不动念见到的是真的，见到真相啊，真见见到真相啊，真听听到真音，这是观世音菩萨用的方法。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成就的，成佛的。他修文性，我听声音，不起心不动念，就跟音声的自信相应。啊，色性是眼见的，音性是耳闻的，香性是鼻闻到的，味性酸甜苦辣咸，味性舌头吃尝到的。真正用功的人，向内

外头没有啊，向内才能成就啊。啊，随着外面虽然不见其形，啊，他决定在心内灭门出入。啊，灭门就是眼耳鼻舌身，在眼角前看见了，没看见出入，在耳下听，应无随情。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自在无碍，所作皆成。这两句在修行人才行，在有功夫的人才行，没功夫不行。没功夫见色闻声不一定自在，喜欢就自在，不喜欢就讨厌。不但现前有这个不同的境界啊，有正反两面，还会延续到好几天，这个幻象，他念念不忘啊，老想着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他不能够见完之后他就放下，他放在心上，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生的是贪嗔痴慢疑啊，这就错了。那么佛法里面诸佛的密藏，这决定是有收获了。诸佛的密藏就是自信。如果你是唱自相知什么东西，可以说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五句话当中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里有什么？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不断在地球上的东西他不去，太空里面的东西他也不去，人间天上都不去，诸佛刹土也不去啊。他要有去，极乐世界的众生就不能到诸佛刹土啊。他有阿弥陀佛加持，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几乎平等。阿弥陀佛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戒严众生往生极乐，每一个往生的人同样也能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经，真管用啊！可以把无量无边的佛法在一时圆满了。为什么？一个身跟一尊佛去学一个法门，十个身跟十尊佛学十个法门，他无量身跟无量诸佛各学一个法门，把佛法学完了，学圆满了，不可思议啊！这个决定是有啊，不是假的啊。

我们把念老这个注解念一遍，盖为人之兴亡，决定是有。如水中言味，其味确有，但是这个味的形状则不可得。你不知道啊，譬如言味是咸的，舌头清清楚楚但是这个味的形状像什么样子？没有，则不可得。又曹山，曹洞宗的祖师，这个洞在现在日本可还有，在中国好像没有了。祖师告诉我，只要知有便是。无论烦恼无明之事，曹山祖师这句话要记住。为什么？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我们有没有救？有救。为什么？我们真心里头有。真心在哪里？就在这个肉身里头。肉身没离开真身，真身没离开肉身，就发生了。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肉身里头，肉身在发生里头，它两个融合，是一不是二。无论烦恼无明之事，有，决定是有。这句话说得好，故此有字，万不可放过。下面自然只有根本这一句，我们留在下一次再学习。今天时间到了。你看这经，念功为我们戒取跋涉。83种经论，每一句话有根有据。前面的话傅大师说的，唐朝时候人。曹山老和尚

重大德，慧能大师传下来的，后人分为五个宗派啊，五个宗派：灵济宗传的人还有不少啊，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了，但是在日本有曹洞宗，还有人啊，祖师所说的这些话，只要我们只有，我们就有希望。

0: 净土法门知道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度众生，信愿持名，真正能往生，往生人有，现在还有，只要你留心，你都会遇到。所以他给我们带来信心，给我们带来希望。自然只有根本，我们下一次从这儿读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0: 伞盖林立，床帆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路，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 乐善好施。

0: 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 站着有用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

0: 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数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 11岁时归

0: 离异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

0: 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他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0: 戒指，他一路上来高兴的帮着咱们这个庙子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1: 出家人哪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0: 看任何名门弟子，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2: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我想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因为这我是人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必须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6: 哦，才唱出山。
3: 哎，对对。
7: 八九年洪涛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拿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5: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善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

0: 如回命发时，引证下联去楼去十五两受精会几本一样，来引证了惊魂楼发时，一句符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老公的事，拉动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人家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杨建山，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

0: 字儿，叫你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对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

0: 20多天的长大灾，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通白县除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首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到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犯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
3: Oh.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

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劫。

所以处心于事，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借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

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

即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常，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

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到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
生稀有。

不信，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祖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祖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依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
不起贪嗔痴欲。

住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心，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

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

一生功德，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

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
花果。

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
故有天。

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帝也，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益。

十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

0: 无上菩提至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力他相，范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 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 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
1: 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
0: 佛慈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染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思维。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时，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 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
1: 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书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受宗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 戒得而为悦之，戒具金色三。

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世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
光色

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合。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

观究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
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

应激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于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

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做事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
念时。

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竭，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前，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

智慧，过于自快，无复去止，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

无尽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
阿弥。

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

0: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过人名犹太僧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语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阴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离。

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住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

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
所当

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92页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自然之有根本，这一大段经文精彩，黄念老著的也精彩啊，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常说学佛学了多少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根本没找到。读经读了不少，根本没现前。啊，修行也照经典所教导的，也修了不少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依然不能放下。什么原因？也是根本不知道。如果知道根本，就不难了。怎么样才能知道根本？无量寿经这个地方，这部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念老引用禅宗祖师大德的语录来给我们作证啊，这一段依然是曹洞宗祖师的语录，啊，智慧现前就是这一句里面讲的有，自然之有根本呢，之有便是，那么这个里面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万象

生罗，体性无二。跟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不是一个意思？万象生罗就是万法，体性就是自信。它从哪里来的？自信所生所现，万法。这里讲的万象生罗是所生所现，能生所生，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佛经中当中还有个常用的比喻，一金作气，气气皆金，把金比喻作体性自信，啊，精气呢比喻作所生所现的万象。早年我在美国讲经，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位陈大川居士，他们兄弟这一帮人做这个假首饰，那很赚钱的，做得非常漂亮，价钱很便宜，丢掉不痛心啊，所以戴起来比真的还好看，生意好，做遍全世界。有一次我回台湾，他的工厂在台湾，他邀我到工厂里面去参观，我就看，我一看的时候，陪到我有十几个人，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来看经上所讲的一金作气，气气皆金，你在这里就看到了啊，他的展览馆里面摆设出来的样品10000多种，没有一个相同啊，手上戴的，链子上结墨挂的，到处都是啊，说非常之美。我说你们看完之后，这是从什么？一个字，金，通通是金的吗？体是金吗？啊，相不一样吗？啊，那你要晓得，佛用这个来做个比喻，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太多太多了，从哪来的？自性变的，自性就好比是金。一个没变的，他没变的，啊，他那些变化是假象啊，最后还是回到真心啊。啊，下面一个比喻也比喻得好，千波借水，重气为金，他这里有这些去了，气息借金呢。啊，千波万波，通通是水，是自然之中，自有本体，此之本体即是根本。本体在不在？在啊。有现象就有本体啊。啊，有我们人生当然有问题，问题在哪？就在身上，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现在讲细胞不行，要讲微尘。啊，佛法讲极微之微，科学讲讲微中子，讲这个可以。每一个微中子都有根本的，本体是一样的，没有两样，而且本体是没有界限的，

有分别的，啊，真的很像我们电视屏幕，啊，我们把电视屏幕打开，它就亮了，再把频道按下去，嗯，色相就出现了，那频道是什么？所生所现。那本体能生能现，能所是一，能所不二，所不可得，所生所现假的不可得，能生能现的自性也不可得，啊，它就有所生所现的时候，它没有。能生能现的是本体，啊，如何从所生所现里面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很重要了，啊，一定要把能生能现的这一桩事情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肯定它就是真心，它就是自性。啊，他真正是万德万能，具足万法，慧能大师讲得好，没讲错，本自具足啊，能生能现，本自具足。啊，所生所现的就是外面的现象，这外面的现象所生所现怎么回事？是念头，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在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频率里面出现的现象，这个现象无量无边，你没办法计算。我们这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只是一点点东西，微不足道的。按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尊佛的教化区才只一个3000大千世界而已啊，微不足道啊！但虚空法界里有多少诸佛？无量无边。有多少世界？无量无边。我们肉眼能看见，加上科学工具所发现，都是很小很小一个小点呢、啊。这个要知道啊，啊，通通离不开自性，这个自性就是本体，就是根本。你有没有认清楚？没有。听了之后怎么样？好像是懂了，又好像不懂啊，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如果你要真的懂了，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何必分别呢？一体嘛，一金做气，气气皆金，随便你，这是什么？这黄金啊，那个人电器是什么？黄金啊，这个地球人这自信，那个也是自信，所有一切法自信是真心，前面讲的真正主中之

那什么？那是我，真我。啊，真我在哪？真我变法界，就好像我们身体，我们身体许许多多细胞，啊，这许许多细胞，每个细胞都是真我，少一个也不行啊，啊，少一个就生病了，啊，统统要去除，眼耳鼻舌身。啊，凑成这么一个身体，假的，不是真的。可是真的也在假的里头，没有假的就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一下恍然觉悟了，我们处事待人的想法看法就不一样。啊，他是谁？他是我。我是谁？我是他了。这就禅宗的味道了，是不是真的？真的，我没想错。那么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会不会起心动念害人？不可能。啊，甚至功夫高的人，他不分别，他不执着，啊，他有明有信，叫他明信他就应，知道这个明跟信是假的，不是真的。知道那个人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一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梦中境界也如是，真相大白。彻底放下了，跟真心接近了。为什么？真心如如不动。啊，我们把妄心放下，妄念放下，能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你真的会用功。用什么功？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接触得清楚，心上不落痕迹，不放在心上啊。心是什么样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就是清净。没有波动的现象就是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都在里头。展现在外面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明心见性，啊，除十暴徒、同居徒、方便徒，这里面的菩萨，这种本事，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你好好的把这一部经第六品念上个几十遍，你就明白了。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威神。

生价值，不可思议。啊，好像我们的能力恢复的跟化身菩萨平等的。啊，这个殊胜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我为什么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原因在此地。啊，那么要真正往生，必须要把这个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一丝毫都不能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你就决定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你的智慧、功德、能力、相好，就跟经上所说的一样，一点都不错。圆公大师给我们做证明，慧圆大师啊，他的传记里头有记载着啊，他往生的时候跟同参道友们告别，告诉大家他一生当中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次是第四次，阿弥陀佛又来了，来干什么？戒烟他往生，又看到连舍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戒烟他。这给我们作证了。啊，证明的一点不错啊。啊，生到西方。啊，还有人问他西方极乐界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慧圆大师在世，东晋那个时代，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了，在中国翻译，汉朝译的，啊，汉朝的一本，从汉到宋，总共有12种译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5种，另外7种失传了。啊，这是慧圆大师给我们证明，他所看到的跟经上讲的一样。我们将来看到的跟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就是真的极乐世界。啊，不会。走错路那么还有第二种说法，不由造作，这叫根本，根本不是造作的，根本是自然。啊，是造作的就不自然了。什么造作？我们起个念头，我读这个经，哎，我有个讲法，这讲法怎么样？这讲法是你念头，这不自然。啊，这是你的妄想，是你的杂念。这不是真的啊！自以为是，你在起心动念里头生的，自以为是。要不起心不动念，那叫自然啊，自然而然的，豁然开悟啊，没有起心动念的，
在这个里头开悟的。啊，我们读这一段经，读不懂。啊，看注解也看不懂，很不容易体会。怎么办呢？古大德教我一个方法，念，你就念这一段，念上一千遍，其义自见。哎呀，豁然顿悟，这里的意思完全通达明了了，这的受用。为什么呢？真的摸到了，假的就放手了。如果假的不放手啊，真的摸不到，摸不到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假的不肯放手。你有什么毛病？就这个病。除这个病之外，没有第二种病。啊，不知道是假的。这话是真的。那我们读了这个经，听了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他人不在了，文字留在这里。我们看明白了，我们有一点体会了，怎么入门？把假的放下就入门，就这么一条。啊，假的不放下是永远不入门。啊，放下之后，不定在什么时候，不定在什么处所，豁然。有因缘，果然不相同。啊，悟了就相同了。这悟了什么现象呢？了知万法尽在自性。是不是？那是他是谁呀、啊？是我。啊，那棵树是什么？树也是我。那草也是我。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我。六道凡夫看到的这个现象，这人有问题，神经有问题，是不是神经病？怎么胡说八道？所以说真话是胡说八道，说假话人家说得很好，说得不错。所以现在真人对这些假人也说假话，他才懂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让他欢欢喜喜。啊，他要入这个境界，那难之难矣啊！你不能跟他讲，你跟他讲那胡说八道，哪有这种道理？确实。了知万法，尽在自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后头这一句很重要。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心在法的里头，法在心里。心了不可得，法也了不可得，是一不是二啊。所以

顿见真如自性，自性自性即是根本，故曰自然只有根本。啊，所以根本不要去找，自然不找它就现前，越找找不到。为什么？你去找那个不自然，所以不能思维，不能想象。啊，根本就不要放在心上。真正修行人，持戒、断恶，不放在心上。恶断了，断了，不放在心上。修善，善修了，也不放在心上。心上是若无其事，是真的无其事。为什么？相不可得，念头不可得。啊，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量子力学家对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他用科学仪器观察发现，物质现象没有，假的。我相信现在大家研究念头，就是物质是从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是这么来的。那念头怎么来的？念头还是一个幻象。菩萨出胎经，这里面世尊问弥勒菩萨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现在他们最高的科学。佛问的，心有所念，凡夫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几个念？有几个相？我们现在知道，心有所念，这一念，讲一念、几念、一念。啊，弥勒菩萨回头会讲一讲，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每一个念都有相分，都有识。啊，一弹指，所以念念成形，形界有识，形就是物质。啊，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就六根六识。啊，统统有。那么我们根据弥勒菩萨这个说法，啊，我们一秒钟，啊，有年轻人身体好的告诉我，他弹指可以弹7次，啊，那就用这个320兆乘起，得出的数字2240兆一秒钟，

这叫妄想啊！这么快的速度，而且每一个相，我们连概念都不存在，这它太快了。我们这个眼睛不行啊，太差劲了。啊，我们坐在高铁上，火车刚刚启动的时候，不到1分钟。

看月台上的人，一个一个一个很快走了，看到没有？看到了，面貌没看清楚。那要怎什么样的速度才能看清楚呢？大概半二分之一秒，我们面貌看得清楚，知道这是哪个人，那是哪个人。啊，十分之一秒的时候就看不清楚了。啊，只看到一个形象，看不到了，看不清楚了。可见的，就在我们眼前，有许许多多物质现象，我们看不见。怎么看不见？它频率太高。我们这个眼睛不能接受。啊，这些话科学家懂。他天天做实验，天天在显微镜里面，啊，真看到许多微细的东西。所以了知万法尽在自性，顿见真如自性，自性自性就是根本。学大乘教的这个道理要是不懂，你不得其门而入，永远不得其门而入。故云自然只有根本啊。啊，自然只有根本是什么？万事万法，自然有自信的，自然有真心的，真心能生能现的，万物所生所现的，所生所现是假的，不可得，真心自信。也不可得，它是真的。它真的，为什么不可得？它没有形象，你六根缘不到，你见性就缘到了。那你完全看到，你没有见性，你缘不到，都在你面前。那我们睁开眼睛，有所见的，见到的，有生有灭。还有许多我们睁开眼睛没见到的，就在眼前，这个眼睛就不管事，它就见不到。它见不到根本。啊，有没有根本？不管它见到见不到，通通有根本。见明心。为魔接近啊，这个经里头说，即是豁然还得本性。这个即是没有指定是哪一时哪一刻，没有指定啊哪一种场合，总是缘分啊，不定什么时候，不定在哪里，豁然开悟。见到了，禅宗有一部书《无灯慧远》，啊，这是禅宗里面的开悟的人呢，他们的报告，啊，古人叫公案，公案就是等于是立案的，是事实的真相，立案。不是假的。

传留给后人做参考。啊，一共有1700个人。所以禅宗也很难得了。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在中国开悟的有1700人。这1700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一般讲圣人。啊，大悟是贤人，大彻大悟是圣人。啊，在印度叫佛，在中国叫圣。啊，佛教在中国给中国制造多少圣人？单单禅宗就1700个，其他还有教下，啊，还有净土宗。啊，加起来我估计应该有3000人。这对中国的贡献呢，啊，那么现在我们这末法时期修禅的人不能开悟，学教的人也不能开悟，

前辈这些大德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只有修净土，信愿持名，求生极乐，到极乐世界等于大彻大悟，可以这样说。啊，先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的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相仿佛，这受用啊。在极乐世界真正把见思无明烦恼断掉了，那就是你自己修成大彻大悟，极乐世界保证你修成，而且时间很快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时间很长，要无量劫，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到极乐世界一生就真的圆满，就已经圆满了啊，一生就成就了。所以净宗的功德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无比殊胜的功德，在我们近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你看看他的母亲往生多潇洒，多自在，啊，把他的女儿找回来，让他女儿看他往生。女儿一真看到了，真相应了。过了两天，带了儿子一起出家去了。妈妈不要劝他，只要表演给他看，这还得了啊。

而且就一句佛号，夜深弥陀圆满成就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自然中有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现在没有证的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又菩萨戒经里面有一句。

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性见性，皆成佛道。这一句话，菩萨戒经里头说的，我本源自性清净，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个意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你看这里，本源自性清净，就是慧能大师讲的第一句话。所以你只要认识自性，你只要见自本性，你就成佛了。成佛不难的，可是真正讲到见性，悟心见性，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说出来大家知道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性，我们的本性，现在不能现前，它有三种障碍。第一个，根本无明。第二个，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这个烦恼像尘沙一样多，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都是烦恼。再有一个，见思烦恼，就是你看错了，你把这个世界全看错了，全想错了，这叫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很可怜呐，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一生到人道还算不错。你有没有看到畜生道？你想想畜生的样子，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环境，然后你再想想恶鬼道，那再想想地狱道，就不敢想了。在六恶道里面，肯定你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久，在人天阿修罗，这叫三善道。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不长，而是在卧道的时间长。为什么？卧念、卧行多的卧道，善道是善念、善心、善行。我们想想，我们从早到晚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认真反省一下，我起心动念有几个是善念，有几个是恶念，有几个是无记性念。无记性就是不能说善恶。我喝一杯水，这个不是善恶，没有善恶。善恶是对自身、对别的众生有利益是善，有伤害的是恶。为什么对人伤害人是恶？

人是我们自信现出来的，他跟我没有两样啊！我伤害他，就是伤害自己的自信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真搞通了，万物一体，自他不二，再不会伤害别人啊！为什么？伤害别人要伤害自己，杀人是自杀，毁人是自毁，哪有这种愚痴啊？可见的这个知很重要啊，知什么？知事实真相，这是真知。真知就是见性啊，一切法同一个自性，同一个真性，都是这个心现出来的，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离开这个心，一切法都不成立，都不能存在啊。这个要认识啊，这要认识，你会断一切恶，行一切善啊。那么你如果再明白一些，有更大的觉悟啊，善我做，我随缘行善，行着善，不把善放在心上，你就成佛了。啊，我常常跟人说，说得很简单，很明白。啊，劝导大家，什么是无明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这个念头很微细，自己很多不知道。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啊，实在怎么讲，念念都是起心动念，根本无明啊。从根本无明里面延伸出来尘沙烦恼，这烦恼像尘沙一样，形容它多，太多了，那是分别。从分别里面有起执着，执着叫见思烦恼。啊，三种烦恼障碍我们的心性，我们心性不能现前。这三种障碍放下就见性了。无论你修哪个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门一定是教你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小成就，再放下分别，分别放下尘沙烦恼，啊，这是大大悟，啊，再向上，不起心，不动念，大彻大悟，啊，不起心，不动念，自然中自然相，完全明白了，啊，所以，只要知有。便是啊，啊，有什么？有根本，这个根本

是自然，没有人造作，它没有生命啊，不是你造的，你造它就有生命，它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告诉你，过去无始，有它，未来无终，也有它，它无始无终，它永远存在，这真果。真果是佛说的四个字，

我们总要很细心去体会。常、乐、我、净，常不生不灭，是常啊。乐，真乐，它没有烦恼，叫乐。啊，乐跟苦是相对立的，它没有苦，就像极乐世界一样，自信是极乐。极乐世界怎么产生的？个个人都是明心见性，个个人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那个世界没苦。啊，我们这个世界有苦，苦从哪来的？苦从无常来的，常的方面是无常，无常是什么？生灭呀！我们这个身是生灭，心是生灭，起心动念，每个念头都是生灭，它怎么不苦？啊，所以佛教我们修行。修什么？修戒定慧。啊，戒是手段，教我们放下。啊，定是功夫。定到一定程度，就是见性。啊，见性是什么？智慧透出来了，啊，智慧从定中透出来的，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现前，智慧现前就是大彻大悟，所有障碍没有了，叫明心见性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句，若设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啊！足证曹山，只要知有便是啊！便是什么？心经上所说的。色界是空，不但色是空，受想行识都空，能把这些空有都空掉了，自心就现前了。啊，所以只要你知有。便是，你就会修行了。佛法修行的理念、方法、效果，你就全都得到了，妙不可言。

瞬间奇迹就出现，不可思议。啊，只有万法虽然空，法性不空。啊，万法的相是空的，万法的性不空啊。啊，我这个身体是空的，不可得。确实，身体的寿命多长？2240兆分之1秒，这个身体，物质的身体寿命只有这么长啊。这个灭了，第一个相灭了，第二个微心又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相我们在这看，是相似相续相，特别认真，它不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刹那生灭。这个刹那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啊，2240兆，一秒钟已经有2240兆个这个声响，哪一个相是我？如果每个相都我，那我就太多了。我太多了，将来成佛要成很多佛，不能成一尊佛。所以有个真我，真心自信是我，在哪里？就在这个幻身、生灭身的里头，身有生有灭。它不生不灭，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六道众生不知啊，不知道有真心呢，不知道有自信呢，所以他永远在六道里搞轮回，受冤枉苦啊。啊，所以这边说说得好啊，只要知有便是，正是佛佛相传之心印，湛于老人说，曹山此彼六祖，只是得此八病啊。这曹洞宗祖师是六祖的学生啊，他自彼六祖，凭什么？就凭只要知有便是，他知道有。啊，便是什么？便是成佛，便是成祖。啊，曹洞宗的祖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大段，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啊。这就讲我们整个宇宙啊。我们每天早晨起床，晚上睡觉，这一天24个小时，24个小时外面的境界，里面的身体都在那里产生很大的变化。

而且自身的变化跟外面的变化是同样的。啊，外面的变化真叫无量无边，为什么？它大，大到变法界、虚空界。我们内身起的变化跟外面同样大，不可思议。啊，我们看这一段，参、参如、参假，光光相如啊，念念相如。形形相如啊，起心动念相如，分别执着相如，见思烦恼相如，像光跟光相如，分不出自他。有没有自他？有。我们熄掉一盏灯，这盏灯光就没有了。哎，就晓得是光没有。啊，点燃一盏灯，这盏灯跟其他的光合在一起，分不出了，它入在里头去了。啊，我们跟大宇宙的关系就像这个。跟小宇宙的关系也像这样的啊，小宇宙是原子、电子啊，到微中子小宇宙，回是回转，周流不息，变化不绝。啊，实实在在说，我们举比喻很难讲。佛经上的比喻，极微色，物质最小的，极微色，也叫灵虚尘。啊。这个物质把它打破就没有了，就空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壁，物质最小的，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

这一种忏悔、忏悔，我中有人，人中有我。我们睁开眼睛，我的眼睛里头有你，你的眼睛里头有我，这是忏悔啊！参入回转，回转是在作用，它没有中断啊！随着缘在变化。我们细心观察，不难体会。你在电视机里面观察心，你体会这个意思。你在一面镜子自己照着自己也行，你在这个里面去体会，体会这个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这些手段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圆六尘境界，而且六根互用。我们现在六根没有办法互用，烦恼习气太浓了。如果能把见识烦恼断掉，佛告诉我们，六种神通现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到漏尽，漏尽是见识烦恼断尽了，有六种阿罗汉、辟支佛。如果再向上提升菩萨，那六种比阿罗汉高明太多了啊！一直到佛眼，到佛究竟圆满，见色圆满，闻声圆满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得大圆满。大圆满什么样子？就是师弟讲的这两句话：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回转，周流不息，变化不居，色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常即常照，即而常照，故从法身流出报化佛身，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这一段念老说得好，念老是学科学的，在学校里是教无线电，教这个课程，所以他这些比喻我们能体会得到，那与他所学的有关联。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都是给我们说自然之根本，解释这句话啊，周流不息，变化不居，就变化莫测，实相之体就是自信，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啊，虽然能生万法，实相不能说其，不能说照，即照。是很不得已用的这些名词术语啊，跟你说真的，真的是假立一个名才好说话了，不立一个名不好说话嘛，没办法表达我们这个交换建议意见嘛，不好交换，所以必须要搞个假名，名是假名。相是幻想，都不是真的，可别着相，也别着名字相，着名字相就错了，还是着相。那所以此地告诉我们，非即非照，那而又呢，常即常照，即而常照，即是体，摄像的体，照是摄像的用，啊，照是智慧，

去禅定。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开悟的时候这五句话，第四句话给我们讲的是体本无动摇，这是体。前面三句的话都是从体起用啊，你看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啊，幕后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是起大用，起作用，通通不能执着。不但思想不能执着，连名词术语都不能执着，还有什么好说的？真正的佛法，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啊。最高深的佛法怎么传？不能说，不但不能说，不能动念头，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说？没话好说。给你说了你也不懂，说什么？自然中自然相，你能懂吗？不懂啊！啊，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也不懂啊！我们只能讲一个最简单、最粗显的、明显的、很粗糙、很明显的，给你说一个啊，照。是智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使什么心里头没动，就是心里头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起啊，即照是同时的，正在照的时候，就是看的时候，听的时候，也就是正在即的时候不动，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没把它放在心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就对了。动怎么样呢？动就生烦恼啊，动力就是善恶，这个动力起心动念是善念，三善道去了，这是恶念，三恶道去了。如何保持即照平等，即照同时，这就是佛、菩萨、阿罗汉啊，阿罗汉他的即只是不执着，他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不执着。我们常讲放下了啊，决定不据为己有。这个据为己有，我要获得，我要受用，这很糟糕啊。啊，通通都有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完了，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啊！什么时候觉悟了？我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就向佛那边靠啊！我要，我要，这往六道轮回这里靠啊！学佛就学这么回事。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学佛，
叫我通到

不要了，这个我不干。啊，他要干什么？我样样都想要，我什么都想要。啊，那要，现在在人间要太多了，不好，后面有灾难。啊，将来是三途，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啊，阿罗汉以上的这菩萨不但不分别，啊，不执着，他分别都没有，他只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极其微细，我们无法体会，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境界，要有这种境界，你尝到味道，你信心就坚定了。坚定从哪里看？彻底放下。从这个。啊，还用我？不行的。哪来的我？我。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我。释迦牟尼佛承认，阿弥陀佛承认，设法界一切诸佛都承认，我也承认。那什么境界？那成佛了吗？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底下说出来了，故从化身流出报化。佛身，法身就是自信，就是真如，就是真心。啊，从法身流出报身，是报专业的，教菩萨，帮助菩萨成佛。啊，化身有应化身、应身化身，应身化身是帮助六道凡夫啊，来实现入这一道。释迦牟尼佛实现到这一道来，一样来投胎啊，从。青少年慢慢长大啊，再出家修行正果，30岁时间成佛，80岁入涅槃，这个叫应身化身，是机缘成熟，你也不知道他从哪来，他办事完了就不见了，你就找不到了啊。那在我距离我们不远有一个例子，虚云老和尚当年在世的时候，他120岁往生的，他有一本传记流传在世间啊，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着他47岁的时候，虚云老人47岁为报母亲恩，发愿朝五台山，那时候他住在普陀山，从普陀到五台3步1拜，3年才拜到。在这期间当中，2次生病。生病的时候在旷野，

啊，人很稀，很少人都是走的山路，生病无可奈何，没办法。啊，正在极难的时候，有一个乞丐，哎，从这路上来了，要饭的，啊，看到他，乞丐把讨来的饭分给他吃，啊，又找一点草药，懂一点草药，帮他治病。治好了之后，两个人分头。他就朝山，他就讨他的饭，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月，老和尚第二次生病，哎，又遇到这个乞丐，啊，跟乞丐真有缘，问乞丐：“你家住在哪里？”说：“我就住在五台山。”啊，你想去的地方？他说：“你到五台山。”五台山人都认识我，啊，这就分开了。到了五台山之后，他就到处打听，啊，这个乞丐没有人知道，啊，最后到山上的，朝上到山顶上，遇到山上这些出家人，就提出这桩事情。这不是烟花，生活在一起前后那一个月，帮助他治病治好了。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恍然大悟，文殊菩萨的化身。你真有困难，他来了；你没事情，他走了。来不知道从哪来，去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他化身的名字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所以庙里和尚文吉就是文殊菩萨了。你怎么不知道啊？啊，跟文殊菩萨在一起住了一个月。啊，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我增长我们的信心。啊，要相信有自然，只有根本，这个根本可了不起，这个根本能出生诸佛如来，能出生诸大菩萨。啊，虚云老和尚生病遇到的文吉也是这个根本变化出来。哎，你只要知道这个根本，你真就有信心。啊，你什么顾虑都没有了，彻底放下，一样也不要了。啊，真成就了。所以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无量微妙相用是指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十法界六道轮回。啊，微妙的相用，故此自然根本。自然出生无量光明色相，相参相入，回转变化，超越十方，古人最深，经中常以宝珠比喻自性。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

而且其大无外，没有边界的，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外，妙啊！有内有外是有量的，无内无外是无量的，在经体上无量寿。自性是无量的，怎么可以用量来衡量它？用量错了啊！它没有量啊！啊，它的变化是随着自性自然现象啊，自性遇到缘了，自然就现这个现象。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如果自性里头遇到这些众生，这些众生迷惑了，迷就现设法界啊，设法界里面随阿赖耶的缘，阿赖耶起心动念，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它的缘起是唯心所现，但是能现、能生、能现是真心，是自信，所生所现的是万法，是整个宇宙啊。妄心不能生不能现，它能变。你看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什么？这是妄心的本事，它有这么大的本事，它不能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必须要妄心舍掉，转八十成四智，就成功了，就回归自性。八十没有转过来，就没有办法脱离三界六道啊。阿罗汉能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十法界。化身菩萨才能够脱离十法界，生十宝庄严土。十法界里面上面四层是阿罗汉辟支佛修行的处所啊，可以说用我们净土宗的术语来讲，是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土的净土，六道是秽土，可以这样分法啊。它不是一真法界啊，必须见思烦恼断干净，才能够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的啊。换一句话是修行正果，修到这个
层次

他要不求往生，就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华藏跟极乐是相通的。华藏世界的人喜欢到极乐世界去，可以去参观、去参学；极乐世界的人喜欢到华藏世界来游览，也没有人障碍。啊，他们相通，妙不可言的。啊，真正是微妙相应。啊。回转变化，超越十方，故人最甚。啊，那么经中常常用的宝珠比喻自性，这个宝珠真的宝珠，不是假的，假的宝珠没什么用处。啊，这的那些钱也不是真的，这个世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认识。啊，观经里面说，夜夜宝珠有84000光，夜夜光做84000一种金色，夜夜金色。遍其宝土，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为珍珠王，或作杂花云，于设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那么，这是讲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观无量寿经里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极方世界是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微妙我们无法想象。啊，你看夜夜宝珠，菩提树上有宝珠，啊，宝树里头都有宝珠，莲花上也有宝珠，宝珠在极乐世界就跟我们这点泥土沙石一样，太多太多了，啊，这一些宝珠都放光，所以极乐世界的光明。光明世界它不需要日月灯，它不需要，这把全放光啊，啊，身上头戴的帽子上有宝珠，穿的衣服上有宝珠，又何况身体也放光明。啊，金色，金色里头表的法是表不变啊！你看我们矿物，金银铜铁锡，黄金为什么珍贵？珍贵它不会氧化，不变色啊！取得这一点，所以大家爱黄金啊，银。啊，后面银、铜、铁、锡都会生锈，只有金不会褪色啊，所以金称为宝。那么金能够变各种不同的相啊，或者是金刚台，佛菩萨的座主。

啊，或者做珍珠罗网，啊，这是一般树跟树之间的庄严，啊，有罗网、珠宝做成罗网，那么或做杂花园。编成花一样，做成了花纹图案，千变万化啊！所以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是作佛事。佛事，凡是帮助人觉悟的事情，都叫佛事。佛是觉悟的意思啊，讲经教学帮助人觉悟啊。念佛堂念佛帮助人觉悟，禅堂坐禅帮助人觉悟，极乐世界处处都帮助你觉悟。啊，你听鸟叫，帮助你觉悟。啊，看到流水，啊，流水有音声也帮助你觉悟。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累积的功德来庄严净土啊，帮助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出现，突然让你碰上了，你就大彻大悟，去这个意思啊。

极乐世界，我们看到这段啊，问我们联想到起心动念出生无尽是苦，自己对自己应当负完全责任。要紧就到这一点，我们这段经文没有白念。由于无量寿佛有84000相，夜夜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夜夜好中复有84000光明，夜夜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向好，给予化佛，不可具说。这个具说就是详细说明，没有办法给你详细说明，只能够笼统给你做个介绍，让你有一个概念。你要知道经上这些话句句是真实话，字字是真言，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没有一句话是虚妄的，这个你要知道，你要重视。所以佛经称之为法宝，这就叫宝。这个宝比金银珠宝更可贵，金银珠宝我们得了啊，日子过得好一点，物质生活不开智慧，不能离苦啊！什么苦？轮回苦。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你永远不再离苦，不再苦，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

究竟乐，换句话是你永远不会受苦，不会有难，不会有烦恼，不会有忧虑，也不要操心，也没牵挂。

海贤老和尚，他的妈妈，他的师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把他老人家的像、遗像挂在佛堂，挂在念佛堂，明显的地方，让大家很容易就看到。啊，看到跟他学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啊，上至经文，身显光明色相，微妙难思，随意变现。这个随意变现好啊！你要是想想，哎，我们从地球啊离开地球到极乐世界，现在地球上什么样子？你这一念呢，地球马上就现前，就让你像看电视一样，统统都看见了。看到熟人，你马上就了解他根熟了没有，根熟你会度他，哎，你也会像文殊菩萨一样现个化身去度他。啊，没熟不着急啊，再等一会儿，极乐世界等一会儿，我们这里可能好几年啊，时差不一样嘛。啊，随意变现的啊，看看我们前生，看看我们后世，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啊，不但娑婆世界，设方一切诸佛刹土，想哪一尊佛，哪个佛陀就现前。真的是光明色相，微妙难思，随意变现啊！光中有色，色有现象，诸王等等妙相，只是一色所显啊。又如佛像具好。好中放光，光一佛现佛，借吉贤忏悔之意。这个忏悔，这段文里头妙极了。啊，这个里头有一桩事情我们要留意，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在大宇宙忏悔之中。啊，不是极乐世界有，我们这，我们有啊，我们没有离开他们呢，我们跟他是一体啊。你自己一定设个界限，我跟他不是一体，我是小范围，苦就苦在这里啊。你看我们世界人这么苦，苦在哪里？每个国家画个界限，他就打仗啊。这没有这个界限，不就没有战争吗？没有战争，人堕落，叫自找苦吃啊！啊，界限为什么画的？自私自利啊！这是我的边界，你不能够侵犯。啊，要没有边界，不就住一家吗？你的利益我沾光，我的利益你也沾光，这不好事情吗？啊，所有的苦都是自作自受。啊，如何把界限给抹掉？啊，佛法

修学小乘初果所证，虚陀洹，虚陀洹就没有边界，边是什么？边界就不跟人划界限，你的我的没有了啊，他没有这个概念，你跟我是一体，我看到你有困难，我自然帮助你，就跟自身痛痒一样啊，身上哪里痒，手马上就去抓，就帮助他，还需要请求吗？还需要同意吗？不需要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地球是一家啊，众生是一体，地球所有地球人是一体啊，这个地球是我们一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又深一层的体现。啊，佛像不是32相80种好啊，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人印度国土里面所说的，那佛给我们介绷，佛有84000相，相有84000好，好有84000光，84000代表无量身，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光有无量化佛啊，佛有化无量光明接引众生，这就是光色忏悔的意思。啊，至于是做佛事，这句话很重要了。这就是他怎么度众生。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下一堂课，我们从这儿学起。我们从这一句894页第一行最后一句，诸王等等妙相，从这儿学起，就接上啊，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的学习虽然时间费得多一点，越学越欢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

皈依大摩利欲中村，皈依僧伽注中中村，请看《大经科注》第894页啊，第一行，从幕后一句看起。诸王等等妙相，只是意识所现。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总结前面的意思啊，前面所说身显光明色相，微妙难思。经上讲的光色忏悔，这句话深妙到其处，就像佛经上常说，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你也没有办法说出来，无法想象，无法能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了，系统真正懂得佛所说的意思，只有菩萨。菩萨是佛陀入舍弟子啊，像孔老夫子3000弟子里面有72贤啊，夫子说话也如是啊，留下来的并不多 啊通过学生整理修订，就是留下这部论语啊，论语是孔老夫子的家言录，啊，里面所说也不可思议，啊，我相信72贤他们能懂，其他的人应该比我们强。那他们懂，不能完全懂，总有一些疑惑啊，那我们就更不懂了，我们甚至于把夫子的意思都错会了，把论语讲错了，真的不在少数，里面还包括大学的校长教授，我们谈到这些，他把这些是错误的啊，我们也不能纠正他啊，那面子不好看啊，所以只有听，听了明白了啊，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乱世啊，乱世为什么会这么乱？梵蒂冈驻教国文组织的大使说得好啊，那天我们在一起圆桌会议，他跟我坐在一块，

我对他所说的非常赞叹。动乱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是什么？无知。说得好啊，现在的教育很多确实是强不知以为知，我们看到很悲哀，无话可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四书五经十三经，没人学了。像我这个年龄，一生的遭遇，我是民国16年出生，1927年。等到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社会动乱。我记得我11岁，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当时日本人的用心，认为3个月中国会投降，他就能占据了。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了8年，最后胜利不是日本，日本投降了。8年战争，我们没办法念书等于说是小时候培养读书的根基，这段时间浪费了。虽然没有读书，那时候风气还不错，抗战时候。也就是说，5000年文化还有一点样子，在家庭可以看到，在社会可以看到，方方面面人都很老实，没有欺骗人。言行举止还有一点规矩。我们小时候受这一点熏陶，懂得一点做人的道理，这个也帮助我们一生，处事待人接物。但是古书这个机缘遇不到了。一直到台湾，那个时候，李老师办一个台中联社，台中联社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活动，比如国文补习班，经学班，经学班专门对学习讲经教学，培养这种人才。国文补习班里面讲古文，1个星期讲一次，3个小时讲一篇。我在台中住10年，听了一部《古文观止》，1个星期讲一篇。

啊，等于是上补习班。我们不是专攻。啊，台中徐显明居士，他在古文上下的功夫比我深。啊，基础很好。啊，我跟李老师是学佛经。啊，因为出家身份，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是什么？经典里头有记载，教学。我年轻的时候，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方老师，为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学佛从这进门，老师告诉我们那时候怀疑，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所以对宗教毫无兴趣。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啊，这他介绍给我的是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没人说过我这样入门的，入门果然没错，老师没说错。那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一生办学搞教育，他19岁出家，放弃王位的继承权，这个举动让我们后人去想啊，他是王子，他也不出家继承王位，世间人求之不得了。他是得到了，不要放弃了。啊，出家做苦行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表法。啊，知识分子好学。印度在那个时候，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哲学思想很发达，这些学派那些宗教他通通都去学过，学了12年，发现他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参学放弃了。啊，12年，他到恒河的附近，在毕波

树下入定，看我了。大乘经上讲了很多啊，特别是中国唐朝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开悟，他开悟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完全平等。啊，所以东方的学术不是求知识，啊，西方求知识，西方文化建筑在知识的基础上。中国跟印度不一样，中国跟印度的文化是建筑在自信的基础上，就智慧的基础上。它不是，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从外面来的是知识啊，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就是它的范围不大，而且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一开的时候没有一样你不知道，他全知道全明白了啊。所以中国古印度都是讲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他讲究这些啊。大彻大悟就叫佛陀，大悟叫菩萨，小悟叫阿罗汉。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啊。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名称啊。所以佛家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都应当成佛。佛不是神，不是上帝啊，佛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对，最初到落叶云，在落叶云里面住了12年，讲阿含小乘，就好像办小学啊。办学要按照学生的程度慢慢把它向上提升。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条龙的学校，释迦牟尼佛就是办一条龙的学校啊。小学12年根扎得稳呐、啊。我们现在小学6年不行啊啊。中国古时候同盟养正，你看家里的四叔小孩差不多是3岁半4岁上学啊，到15岁完成扎根教育，那叫小学啊。15岁这个年龄，除了同盟养正十几种教材之外，那就是四书五经，一定要读啊。天分好一点，念13经啊，四书13经
啊，

再加上《史记》《汉书》啊，再有一些就文学，《诗词歌赋》，那是点缀的，根都扎下去啊！啊，重要的典籍，15岁以前全都背熟了。15岁进太学，那就是大学。啊，大学里面老师跟同学在一起研究讨论。啊，为什么？这些书你都背会了，你都念书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里头的大义你全明白了。老师好教啊，书同文，却同轨。古时候的书，一面是行，每一行20个字，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段落。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印的书都要守这个规矩。这个真的太好了。全国的图书统一啊，你跟人家论语啊，告诉你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完全相同。不管你什么地方印的书它都一样。啊，这也是科学啊，能说中国人不懂吗？啊，一点都不会错啊。啊，读书先学句读，老师教你的时候，把句子圈出来，把段落画出来，啊，重点不是讲给你听。讲给你听，那是你老师的东西，那不是孔子的。啊，孔子的《论语》从哪里来？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我们讲真心，不是妄心，真心里面流露的，它是开悟的。所以你是开悟了，自然就明白了，那个明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1000遍念完之后，老师让学生讲一遍，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每个人都要出来讲，老师做印证，点头，不错，没讲错啊，给同学。这一课就毕业了啊，再读1000遍2000遍2000遍之后我再讲一遍大家听。讲的意思就深了广了。啊，跟第一遍不一样。啊，第一遍是小悟，第二遍是大悟。再读1000遍3000遍之后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圣人，大悟是贤人，小悟佛家讲阿罗汉啊，菩萨是大悟，佛是大彻大悟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他开悟啊，五祖问他，你见性了，明心见性，性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他向五祖汇报，
五句

实际上二十个字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从来没有染污过，自信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是自信所生所现。啊，能生万法，清净没有染污啊。啊，第二句，本不生灭，万法是生灭法，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只有自性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啊，要用佛法来说，具足一切经教，啊，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自信通通具足。只要你见性的时候，全都明白了。啊，自信没有一样不具足，他能现万法。那么换一句话是，他本自具足万法，他要不具足，他怎么能现出来？啊，是他能生能现。真心之外还有个妄心，妄心没有这个能力，妄心他不具足，他能变。啊，真心所生的、所现的，妄心能把它改变。啊，你比如说，真心所生所现的是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妄心能够把华藏、把极乐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跟十法界本来没有。啊，自信不会生这些东西，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能生能现是自信。啊，能变所变是阿赖耶，就是妄心。啊，这是个生灭心，不是真心。啊，大乘佛法。中国儒家他们所追求的是自信。啊，读书要求的是叫你开悟。啊，开悟是智慧，是好的。啊，不求知识。这是跟西方教育的理念完全不相同，所以中国教育圣贤教育，这说的对啊，他要培养一个圣人，培养一个贤人，圣人大彻大悟，贤人大悟啊，他管用啊。啊，科学技术那是小事，圣贤人懂不懂？懂。为什么不要？你明白没有？你看到没有？200年前的战争用刀、用矛、用弓箭啊，这200年的科学技术啊，从机关枪变成核武弹的
核武器，这是科学。你要从这个地方去想，就知道中国人不是不能，不要这个，这个东西有害。啊，今天如果再有核武战争，整个地球毁灭。那就中国人如果走科学，恐怕1000年前或者2000年前，地球就毁灭了，不存在了。这是中国圣贤教育，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不发展科学。好啊！啊，现在交通是边界，啊，过去从我们香港啊到英国伦敦，啊，坐那个帆船，大概要坐半年。总4-5个月才等到，哎，而且风险很大，啊！现在飞机12个小时到了，好不好？不错，可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什么代价？人情味呀！你说那个时候坐几个月船的时候，不远万里而来，这多难得了！啊，现在几个小时了，人情味没了，感受不到了。啊，你就晓得古人那个慢，慢里得有诗情画意。现在科学技术这么一发达，诗情画意全没有啊，古时候10几岁小孩就可以作诗填词，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的资讯、电视，好不好？传递讯息不错，这是有功。很快就传递过来，可是他伤害人啊！啊，这个东西家家都有，从早到晚，每个人都看，内容是什么？杀盗淫妄，把人全都教坏了。这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好的老师没有了，受什么教育？受电视教育，受网络教育，受电子游戏教育。今天人受这个教育，他不懂得伦理，他不懂得道德，他不相信因果。啊，随自己的念头、妄心，无所不为，这还得了？啊，现在人活得多可怜！啊，古时候人从小就学孝道，孝亲尊师。一生做人必须遵守。啊，现在这个社会，杀父杀母，兄弟互相残杀。时有所闻啊，古时候这个叫听不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都爆发出来了啊！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啊，这个副作用。可以毁灭人类，不是好事情。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想到
中国人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对后代多么爱护啊，负面的统统禁止。你看我们读历史看到有记载，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啊，诸葛先生死之前把它全部毁掉，不留个后事。这是什么心？这是大慈大悲呀。啊，他是那个时候用在战争上，不用人力，用机械的原理，木牛流马，虽然速度不很快，但是他能拖东西。啊，毁掉，不向这条路上走。让这个世界大家过太平日子，多过些年，用心在此地啊，绝不是吝啬，绝不是有这些科学技术不愿意传人，不愿意传有道理在。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跟世界其他地区不一样啊，能够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美的只有古印度的大臣啊，现在佛法全在中国，印度没有了啊，南传的都是小乘啊，少数的藏密，大乘佛法全在中国。那么现在我们想想，英国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从哪里来的？从宗教延伸的。啊，宗教是文明的根本。没有宗教支持的文明，根据他的研究报告，好像没有超过300年的，大概200多年就灭亡了。啊，那么现在地球上只剩下两种文明啊，第一种是中国的文明啊，传统文明，第二个是西方科学技术的文明啊。中国这个文明为什么会存在？哎，他说宗教是文明的根，文明是宗教产生的。中国有三个教，有儒释道，所以中国文明存在。如果儒释道都没有了，中国文明我想大概可以维持100年，100年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啊，没有文明就是代表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是人类的黑暗时代就出现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事实真相，要好好的学习。啊，儒释道内容非常丰富，

包罗万象，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了的啊！一生能够成就一两样就好，做专家不做通家。啊，儒家的纲领，总纲领，总的代表就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宋朝朱熹编的，啊，朱夫子编这部四书。啊，我有个猜想，但是没有证据，他是从华严经上学来的。华严确实是大乘佛学概论，性质就跟四书一样，它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把华严经的理论方法完全落实到生活，做出来给你看。啊，五十三个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怎么样去用它，它都帮助你。啊，四书很像华严，你看，它有理论，中庸是理论，它有方法，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表演。啊，圣贤教育里的理论跟方法，孔子做到了，用孔子来代表圣人，用孟子来代表贤人，你看他们如何将中庸大学应用在生活，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应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妙极了。儒家的东西简单有效，真的是无与伦比啊！佛法所讲的比儒家这个理更深，方法更多，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他讲方法啊，也是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平天下就是让全世界得到平等，我们希望古人这个理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文化统领世界啊，不是政治，孔子明心见性啊，孟子也是明心见性，中国道教的老庄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从印度过来，这都是明心见性，大圣大贤，在中国人独厚啊！啊，这个国家民族五千年还在啊，还没有被消灭，道理在哪里？文化的力量。啊，文化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全世界。这慢慢的，欧洲的汉学家

以来，教育国家没办，国家只办太学。太学是什么？就像现在的党校，培养国家、省市各个阶层的公务人员。太学任务在此地。啊，那么学校呢？家庭负责，有道理啊。谁最爱你的子孙？一定是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真正爱子孙，真正希望子孙好好读书，成圣成贤。啊，家里光荣啊，荣宗耀祖啊。啊，所以教育是家庭办的。啊，古时候的家跟现在的家不一样，现在很少人能懂。古时候家都是大家庭。啊，弟兄们都是不分家的。啊，所以五代同堂，你看家谱，家谱一行就五代，那是以前住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啊，第六代人更多则分出去，分支分出去，所以家家都是五代同堂。啊，所以有家塾，家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这个学校是一条龙，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啊，所以古人到十八九岁，更早的十七岁就考中状元了。啊，考中举人了。啊，那他就可以做官了。啊，进士是国家考试最高的学位，想象现在的博士。啊，举人是第二个学位，硕士。啊，还有个秀才，县考。啊，秀才都办差不多十二三岁就考上了。啊，考中之后，国家希望你好好的读书，不要干别的，所以国家给粮食给你，啊，给你待遇，等于国家养你。你看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考中秀才，他每一年国家给他90多担米，稻米，啊，那90多担他吃不完了。吃完他就卖，他的生活费用从这儿来。国家养读书人呢，啊，希望他认真读书啊，啊，再能够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啊，出来做官，为国家服务。所以教育，家里面办比什么都好，啊，他是真干，请最好的老师，对老师的礼遇，让家里面的小孩、孩子们看到之后，一生记住尊师重道，啊，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对老师致敬，都是三跪九叩首。啊，老师接受学生家长这样的礼遇，要不认真教，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啊，
哪像现在啊。

啊，小孩教出来了，考中功名，啊，就是国家考试及格录取了，老师的光荣啊，老师是秀才啊，学生考中状元的，状元是学生，他是学生啊，真的荣宗耀祖啊，这个老师受人赞叹，没有私心啊，啊。小孩当中有这个天赋，好好教他出人头地啊。那么这些学生，他的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是完全一样的啊。他将来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一定要照顾。所以老师只要有几个好学生，他的子女不成才，他不忧虑，他晚年有人照顾啊，有这些学生会照顾。中国人都厚道啊，尊师重道，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孝敬这两个字。孝是用父母做代表，敬是用老师做代表啊。从这个里头再延伸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教育在全世界，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内容，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啊，我们现在已经丢掉快100年了，很危险。如果没有年轻人认真学习啊，努力去背经世自己，那文化就会丢失啊，都没人学了，文言文看不懂，汉字不认识，四库全书就变成废纸。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就这桩事情啊！国家政权丢掉没关系，我们有过这个经验。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入住中国啊，满清的时候，满族人入住中国，这个不怕，文化没丢，所以这个汉人还能出头。文化丢掉了，那就灭亡了啊，也有可能连这个族群都不能存在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上面经文讲的光明色相，这个光明色相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微妙难思，我们无法想象，随意所变，这个也是念头啊，随着念头它产生变化，光中有色，色有现象，诸王等等妙相，只是意色所成啊。这个意色就是无色，无色才能显一切色，不同的色。又如佛像句号，我们中国人喜欢看相算命，印度人也不例外啊。在古印度的时候，看相算命也是很多的啊。贵人有富贵相啊，贫贱有贫贱的相啊，一看就知道。

啊，真能看出来。啊，那么现在人的相，现在人相复杂了，为什么？美容啊，它能做出一个假象来。啊，美容是很糟糕啊！啊，你能美多少天？三年五年之后，病就发出来了，苦不堪言的。啊，我早年在澳洲遇到一个人，台湾人，啊，女孩子，美容。啊，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他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岁，啊，非常痛苦，这苦不堪言，而那是拿钱找罪受啊，啊，这个都不知道，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它。不敢毁损，美容是毁损父母给你的本来面目，果报自己要承担。那么印度人说，贵人有32种富贵相，这32种大人相。啊，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也有几个人有，啊，有32相，还有80种随行好，啊，佛有，菩萨随行好就没有这么多，啊，阿罗汉就更少。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细心观察，学看人。啊，这个人是富贵人，看他的相貌、言谈举止，啊，知道富贵是有原因的，应该要享受富贵。那佛法讲得更深，他为什么会有富贵？过去修的富贵的因，今天他得富贵。啊，你比如说佛给我们讲布施，财布施得财富，越施越多；法布施的聪明智慧也是越施越增长，无微不施的健康长寿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样的年龄看的就多了，啊，细心回头想想，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啊，有不少，大概一半以上都不在了，七八十岁就走了。啊，细心想一想，这些人当年在世，尤其是从小到老都在一起的，就特别明显。啊，我这个命是个苦命人，过去生中没修啊，啊，跟佛结了缘，啊，这一生遇到佛法，那这一生的行持，老师教的，我听话。啊，老师叫我出家，
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明白了，老师，他是教育。我在大乘经上看到这样的，所以他开悟之后，在落叶云班小学12年之后，在向上提升，方等8年，中学。中学毕业了，再向上提升，大学，般若。不是智慧，帮助大家开智慧，破迷开悟。22年，他讲经说法49年，你看，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讲这门学术，那就是前面都是基础，阿含是扎根，方等是向上提升。准备接受大乘，准备接受大乘，所以叫好比是中学，到般若22年，这是大学，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目的在此地。最后的8年是研究所，菩萨里面少数最优秀的。提升，让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看出来了，经上讲的佛寺，跟现在是世俗讲佛寺不一样啊。现在人讲佛寺，超度，为死人服务。释迦牟尼佛一天没干过，经上没这种记载。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情，教学，而且他没有放假。1年360天，天天不间断。所以我们搞明白搞清楚了，他是个老师，佛教是教育，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是教育，在中国做两桩事情，一个是翻译经典，把梵文经典完全翻译成中国文言文。为什么？因为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一般300年就消失了，很难传下去。今天梵文经典没有人能念懂，原因在此。不用梵文了，印度话不是梵文，梵文是印度古文，没人学了，我们就明白了，翻成中国的文言文，用这个文字来做经典的载体。中国文言文传1000年，传10000年，不变的。只要你能学会，早年李炳南老师告诉我，熟读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熟读100篇古文，标准是可以背诵的，背得很熟的，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文言文呢？

么呢？不难。啊，我们这边有个小朋友，15岁，文言文写得非常好，父母教的，没有别的学校熟读，熟透了，自然通达。啊，所以我们今天搞汉学院，对文字学非常重视。啊，我们鼓励同学要背书。啊，我们选了60多篇古文，希望这60多篇古文都能够背诵。啊，有很好的古著、经著，提供他做参考，帮助他理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啊，佛教要复兴起来，是复兴教育，佛陀教育。啊，绝对不是搞金蝉佛事，不是做法会。

桩事情不能不懂。如果路走错了，不是佛菩萨，不是祖师的意思，世世代代都传经，每一个宗派的传人都是这一个学派里头的博士学位啊，人家称你为祖师，第几代祖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宗派的重要的经论讲几遍，在讲经教学里头发掘人才，传宗接代，把这经典传下去啊，贤首宗学华严经的有没有的？我过去讲过两遍，很可惜，都没有讲圆满，太长了。后一段的时候，我讲华严经，讲得很详细。华严总共99卷，我大概只讲了五分之一，用了多少时间呢？4000个小时。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这种讲法是详细，大家听得很有趣味。一遍华严从头到尾讲完20000个小时，这是大乘教里最大的一部经典。我为什么放下了？年岁太大了，求往生重要，所以我华严听了，专讲无量寿经。这一部无量寿经大家都称赞他，他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我在此地顺便把这个信息跟大家报告。我年轻的时候每个宗派东西我都喜欢。

但是光学多闻是不可能的。啊，大经细讲是非常有味道。啊，但是它有它的困难，时间太长。啊，大经必须要精简。要略说点到为止，啊！但是这种略说，现在人不容易接受，它叫枯燥无味。啊！现在人学，我学了就管用，我将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他非常欢喜。那么步步经都可以这样讲法。啊，如果用儒家的话来说，确确实实儒释道的学问都能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这个效果。啊，都有这种智慧，都有这种德行。啊，我们要认识，要正感。现在迫切需要的老师。啊，我们急着搞汉学院，希望10年当中能够培养30到50个老师，我们就满足了。有30到50个老师。鼓励他们，希望每个老师不要多，能培养5到10个老师，传统文化就不会消失了，就会沉传下去。啊，极乐世界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这是我们对于佛菩萨、祖师大德的信任。啊，汇集这部经，夏莲居老居士，我跟他没有见过面。啊，他的学生黄念祖，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黄老居士跟我很熟。我们在美国文明听到这个人啊，电话当中长谈，他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很短啊。回到中国去之后，那个时候我每一年大概都要回到中国三四次去干什么？亲近这个老人。向这个老人请教啊，啊，这个老人的舅舅，没关系，老居士，啊，是我老师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所以从传承上来说，我们还是有是一家人。啊，有使命，必须要把法传下去。啊，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国家有一个宗教大学，佛教。也可以办一个佛教大学。佛教有10个宗派啊，那就10个学院，这样才能把佛教兴旺起来。

啊，我说现在困难是有，难在哪里？难在现在没好老师教我。啊，像我这样的程度，都得要退休了，教学的体力不够。啊，奖金还勉强，啊，教学的体力就差很多，啊，所以是年岁不饶人。念老在这些文字里面告诉我们，佛像。佛有84000相，相有84000随心好，好一放84000光明。啊，光明当中又现84000佛，啊，现佛。这些话通通都是极限，即是达到极限。显示忏悔之意，忏是忏入，好像我们讲堂里头这十几盏灯，这十几盏灯，每一盏灯。都开了，都亮了，光跟光啊，掺入了，啊，虽然各是各的，光里头分不开哪一盏灯的灯光，为什么？每一盏灯光都照这个空间，这说明什么意思？一体。真的不是假的啊！大乘教里头，佛常说，这种忏悔是遍整个宇宙，我们天天在这里面，自己不知道，没有觉察。啊，在佛光当中啊，光无量无边的，现在像光波，我们的眼能见到的，是一定长度的光波，比我们能见波长的见不到。波短的也见不到，啊，我们用机器去测，啊，测到有紫外线，啊，有 X 光，这个光也是普遍的，我们没办法觉察，啊，想忏悔。懂得忏悔是谁？华严经上说的，原教初住以上。那换句话说，就是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知道，啊，知道跟不知道是一回事情。知道是整个宇宙有我，不知道的时候，知道的人他晓得整个宇宙也有你。这里头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一体。

啊，我里面，这个是身里头、心里头，无论是真心是妄心，啊，真心是自信，是一个，大家没话说，妄心啥来也，无量无边，妄心各个不同，但是它有忏悔这个现象。那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是一不是二，不能分家的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念了在注解里头，不在这一段，前面有说到过，现在科学发现

用这个镭射来摄影啊，叫这个他的名词叫什么也想不起来，确实证明这个照片，一张照片你把它剪碎啊，剪到最小的一个小点，放在这个激光里面去看的时候，它还是完整的，哦，叫全息照片，证明光忏悔的意思啊，像经上讲的毛端，我们含毛尖端，这里头有世界，有诸佛大千世界，在哪里？在毛端上，在尘沙里头啊，微尘在空中，阳光照的时候我们看到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里头有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重重无尽，像两个镜子互照啊，你看不到边际，这些都是忏悔的现象。我们对忏悔两个字很难懂啊，全息照片跟科学家所说的啊，原子电子，他讲这些东西啊，佛法统统用一个名词叫它做微尘啊，全息照片里头看到了啊，但是它必须要放在这个激光照着它，它才能现出完整的照片啊，切个角落上看起来是完整，这被科学发现了啊，证明佛经上说的毛端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啊，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可不能想，你想不出来啊，你的思维的能量达不到，什么时候才照？不想，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这个现象被你看到了。你看到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我告诉你，就在你这个电视画面上，变法界、虚空界都在。那我再跟你说的时候，我说在我们指甲上，你相不相信？再缩小的时候，在一粒微尘上，一根汗毛端上，跟佛经上说的一样了。我们没有天眼，没有慧眼，没有法眼，我们见不到。化身菩萨除了佛眼他没有之外，他有慧眼，他有天眼，
他有法眼，所以他能见到。慧能大师所说本自具足，没错，不但有情众生本自具足，树木花草具不具足？具足。啊，微尘具不具足？具足。样样具足啊。我们对这些都要有概念，能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佛法是佛经的广大圆融自在无碍啊。这都是自己的本能，不是外头的。所以前面一再教导我们，你要知道有，佛有，我也有，你也有，你要知道有，知道有什么，然后你就发觉它。怎么样发觉？把障碍除掉，它就现前。啊，什么障碍？佛告诉我们三大类。那第一叫根本无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假的，自心没有起心动念，阿赖耶有起心动念，真心没有起心动念，妄心有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起分别执着，整个宇宙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阿罗汉有功夫，有本事，他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所以六道轮回不见了，自然就消失了，没有了啊，超越轮回啊。这是佛门里面小骨，释迦牟尼教学前面12年就可以做到，啊，前面12年。

阿含证阿罗汉果，那么方等以上的菩萨必须要明心见性啊，除了不执着，还不要分别，没有分别，不分别是一体就现起，分别就一切现，不分别啊，高啊，最高的到佛，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没有了，所以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只要想记住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三个障碍把我们障住了，我们自信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透不出来，原因就在此地。佛有本事见色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起心动念，这就是佛，这就是最高的学位啊！第二个等级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菩萨，这第二个位置。第三个位置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菩萨是分别也没有了，比阿罗汉高。所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六道凡夫眼见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跟着起来了啊，耳听音声也跟着起来了，六根对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六道凡夫啊！不起心不动念，佛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如果只有不执着，这是阿罗汉。我们把这三个因果搞清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功夫，就是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为什么？它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真的是自信，能生能现，能生能现的时候你得不到它。为什么？它什么的？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念头，所以你六根缘不到它，你想也想不到它，六根缘不到，所以要放下。幻象，十法界一真庄严幻象，它有生有灭。啊，你能够圆的，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能圆的对象，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啊，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假的放下，真的真的圆不到，不能起心动念，也要放下。就对了。那么学佛，总的说一句，学佛没有别的。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

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就向他老人家求教。啊，我说我跟方老师懂得佛法是大学问，是高等哲学。我说请教大师，佛法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啊，我们对老师真的十分恭敬。等老师教诲，没想到他老人家看我半个小时，不眨眼睛啊，半个小时，说了一个字，有，啊，我们就很高兴，啊，没落空，老师有，啊，高兴，他又不说话。我是搞到两三年之后，我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教我？因为传法要心心相印，他的心是在定中，我的心浮躁啊，年轻人嘛，心浮气躁嘛，半个小时把心定下来，这定下来，他说那个有，这有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听到这个有，心里又动起来了，是吧？所以又浮躁了，他又不说了，知道？大听十分钟，啊，我们就刚才一动一下着，再慢慢再定下来。告诉看破放下啊，你看看就这么简单啊，看破帮助你放下，看破什么？了解事实真相。那事实真相佛在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这虚妄统统要放下啊。佛又说了，金刚经后头还有一首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不要放下？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就是假的啊，哪一样东西没有生命？动物有生有灭，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全是生灭法。那佛法原生之法，原生也是生灭法。那因为众生迷，所以佛来跟你说法，你不迷，无法可说。啊，说法是帮助你破迷开悟，悟了之后没事了，都是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事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去看破，然后帮助我们放下，不执着了，什么都不执着，一切随缘得大自在啊！啊，有缘我们去做，没有缘就不做。你说你多自在啊！做不是利己，是利益众生。什么样的利益是真的众生的利益？
破迷开悟是众生第一利益。放下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要一开悟肯放下，他就超生啊，就变成阿罗汉，变成辟支佛，变成菩萨，变成佛陀，统统做得到啊。啊，下面至于师祖佛事，实是不是啊，做就是我们发现真干的。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无论做什么事情，目标是帮助众生觉悟的。这就叫佛事啊。千万不能误会啊。啊，佛是觉悟，啊，这个施作佛事与摄取十方念佛众生真是最深。那么我们看看阿弥陀佛的佛事，阿弥陀佛天天在干什么？化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到十方世界去戒引念佛功夫成片的众生，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啊，他就来接你去啊。阿弥陀佛天天干这个事情，借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就叫你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体会得到，一对一的教学。什么人叫你？阿弥陀佛，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己是学生，一对一教我，一直教到我们。我刚才说的话，六根接着六尘境界都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啊。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太重了，我们是无量界生生世世养成的，好难断啊。今天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断？用念佛的方法啊。海鲜老和尚一家三个人，他的老母亲86岁往生，自在啊，欲知是知，自在往生。老母亲也没念过书，也不认识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还有个师弟海清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他们三个人说一句佛号念到底，三个都往生，三个都自在往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不但脱六道轮回，还脱十法界。脱十法界太可贵了啊。他一往生告诉我们，他超过阿罗汉，超过全教菩萨啊，他跟法身大士地位平等，住十宝庄严土，这叫最深。我们要学，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但是我们遇到人都劝他念佛，遇到人都把经上介绍西方极乐这样殊胜庄严啊，去并不是很难。

么介绍给别人。啊，他果然听进去了，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念佛的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这一生不能成就，将来会遇到缘，遇到了，这个种子发芽，他会接受。

啊，我们取净土，在净土里面，我们单取无量寿经，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单取这个慧集本，啊，取华严祖老居士的集注。好啊，保证我们这一生呢，脱离苦海。苦海是六道轮回，比我们这个世间苦得多了。世间跟轮回比，那好多了。啊，所以要立究竟苦，得究竟乐。又参照上引经文中可见极乐种种一真庄严，皆是自然根本所现。自然根本是什么？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前面所讲的真正真中之真，就是我们自性啊。自性在哪里？自性现在跟我们的肉身融合成一体，啊，最可贵的就是我们知道决定有，一点怀疑都没有，你才肯修啊。怎么修才肯放下啊？一切都能放下，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适可而止，就好。啊，财富用来弘法利身，好啊。弘法利身用什么方式？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所受的供养，都印经书送人。啊，以后供养多了，他开了个书店，弘化社，自己有印刷厂，啊，找这些个居士来经营，啊，供养他的钱做资本，大量的印送佛书，印送善书，啊，劝善的书，他搞这个。我出家之后，李炳南老居士要我学印光法师，所以前面这几十年都是印诵经书，啊，印诵大藏经，印诵四库全书，我搞这个。那现在看到是这书没人读怎么办？我要培养一些能读的人，希望他们做老师，一生都做老师，不干别的，啊，教书教学，啊，培养这一批老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我就干这。啊，我发这个心，难得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啊，我们几次谈话非常有缘，越谈越投机，越谈想法看法越一致，所以他就邀我共同来办汉学院。我看他是真心干，我也全心全力帮助他，他还年轻，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94页啊，894页。我们从第三行当中看起啊，从右参照上引经文中，从这里看起啊，右参照上引经文中，前面学过的，可见极乐种种一真庄严，一是我们

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叫依报，正是自己的身心啊，身心健康。种种庄严，皆是自然根本之所现。这一句话很重要。自然根本说的什么？前面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就是自信、真心、本体。名词很多，有几十个，通通说的是一桩事情。啊，佛法里面最常见的真心、自信，就是此地所说的根本。啊，自然根本。那么这也正是往生论里面所说，极乐三种庄严如一法具。这三种庄严是依报的庄严，正报有佛庄严、菩萨庄严啊，这三种把它通通包括净土，庄严是美好道。不但说不出，我们用心去想，也没办法想到。啊，言语思维也达不到处。往生论上讲极乐世界微妙美好啊，说如一法具。这一法具是什么呢？一法具这清净具，即真实智慧无为发生，一法具就是清净具，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故此，自然之根本，即彼论，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一法具，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叫自然之根本啊，我们说粗显一点，大家听到好懂，就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这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会有？这是个大问题。啊，佛用了不少的经文，把这桩事情给我们说清楚了。啊，就是往生论上讲的一法具。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那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自然之根本，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心。华严经上说的心性是病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说一尊佛他的教化权。

要讲全体，那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能生能现是真心，所以它不在外面。我们只要把真心找出来了，问题全解决了。啊，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事情。啊，简简单单告诉你，就是把真正找出来，真心。啊，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也说这桩事情。真心能现能生，它不变。妄心它不能生，它不能现，但是它能把真心所生所现的这些现象啊，变化了。啊，能生能现，实实在在讲，那个现象就是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一大段经文。啊，释迦牟尼佛把西方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妄心呢，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十法界里面的六道轮回。啊，这是妄心所变。真心所变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学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所说的。啊，那净土宗所说的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但是这桩事情，就是明心见性这桩事情，到极乐世界才能成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不能成就。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段落在极乐世界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么回事。啊，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只有这一个法门，没有第二个。啊，那么讲怎样明心见性，那个法门很多。大乘教里都常说的八万四千法门，这是有数字的，说得很清楚。再展开呢，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都是从断烦恼证菩提，那见思烦恼断了，真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断了，真的菩萨的果位；无明破一品，
才叫成佛。啊，不是圆满的佛，是佛，没错。啊，因为还有很多的习气没断，所以不叫究竟圆满的佛，叫分证。啊，佛经上佛常用月亮做比喻，把究竟圆满比作满月十五的月亮，其他的初二初三我们看到个月牙，是不是月亮？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它不圆满啊。那么开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刚刚证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子？初一初二的月牙，你不能说它是假的，它真的，它的光明没有透出来，哎，也就是智慧德能向好，那就是它的光明，自信本有的光明。我们用光明来做比喻，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向好，啊，开始向外透了，啊，不像全迷，全迷的时候是妄想，不是真心。啊，全迷的时候透出来的都是烦恼，都是习气，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也没有相好。啊，透出来的是阿赖耶把它改变成十法界、六道轮回，透这些东西。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啊，那我们为什么学佛？这个答案就很明显了，为回归自性。这是大乘经上讲，为明心见性，这是禅宗上说的，为大彻大悟。圆满智慧，这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啊，所以我们是有目标啊，有方向啊，不迷惑 啊，我们走的路就像上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一步一步慢慢来啊。在这过程当中，豁然遇到净土，遇到了能信，虽然相信，总还是有疑惑，叫半信半疑。那么经教帮忙把我们的怀疑断掉啊，真信。佛经上所说的有极乐世界，真信有阿弥陀佛，真信依照他的方法修行，确实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求学。老师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教学微妙。

基础。每一个人所感觉到的都是阿弥陀佛专教我的。那上课的时候感觉到是阿弥陀佛专门对我讲的，专门成就我的，这可不可思议。这时候阿弥陀佛究竟圆满的功德能现这种相啊！啊，这个讲堂坐很多人，每个人所学的不一样。我想学华严，阿弥陀佛就教我华严，教我一个人。我隔壁的同学喜欢法华，他感觉的是阿弥陀佛专门教他法华经。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只有阿弥陀佛有这种殊胜的缘分。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保证你一生成佛。你这个法门修学毕业了就成佛，成佛之后就圆通了，圆满，智慧圆满。功德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这个圆满没有法说出来。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能再发展二三十年，会帮助我们对大乘佛法了升起一部分正确的概念。科学不能帮助我们见性，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一定要依靠阿弥陀佛。下面我们看底下这一课，信德妙用。到极乐世界开悟了，见性了，信德起什么作用？这也是略举几种，它的作用太多了，说不尽，无量无边。我们看经文举的例子，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净明具处，善好数无比，坐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举出这六句，代表极乐世界无穷无尽的妙德。只说这个几桩就可以了。我们看前面这一句，玉丹成七宝。玉丹是神称。具足呢是玉丹罗九流，是梵语音译过来的。也翻作玉丹月巨炉。这在佛经上都有。

这些名称啊，通通是说的一桩事情啊，居罗就是于丹云啊，就是于丹罗就有我们继续往下看，乃四大洲北方大洲之名，这是梵文音译。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高上座啊，它是一切法里头至高无上，也翻作上圣圣啊，上圣殊圣啊，也翻作高圣。寻音音译里面给我们解释啊，于丹翻译是高上座，意思是高上于于方也，也有圣的意思，属圣果。因为佛给我们讲单位时间，这一个银河系啊，单位时间实际是一个银河系，我们在这里头是一个银河系当中是须弥山，须弥山就是银河的中心，确实整个银河那个形状，它是像两个碟子合起来，当中凸起来，特别高特别厚啊，越往旁边的越稀薄越薄。那我们太阳系是在这个边缘上啊，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在边缘上，它东南西北叫四大洲啊。我们今天讲星系啊，类似太阳系的，在银河系边缘上有四个啊，东南西北这四大洲，这四大洲啊都有六道轮回啊。换一句话说，这个里头星球里面有人居住，有出生啊，有花草树木，有山河大地，但是这四周的时候人的福报不相等。以北面这个洲，这就是于丹月，就是北洲啊，这一洲的人福报最大，寿命也长啊，人的寿命都是1000岁，很少夭折的。啊，所以他比别的三洲要殊胜，比别的三洲高。啊，又云居卢州，经上也常讲北居卢州，这是北面的北居卢州啊。翻成中国意思，词云上圣，意云圣圣啊，上圣圣圣都是说啊，这底下引用其事因本经，为这个州，这个州就这，我们今天讲星系啊，这一个银河系啊，于四天下比
余三

最上、最妙、最神秘。啊，这是说啊，这四个地区啊，四个星系都有人居住，而这些居住的人，福报最大的是这一周，这个地区。啊，我们这个地方跟他比不上，啊，差很多。单单讲寿命，寿命是福报里头第一福。啊，他那地方人都是1000岁，啊，没有短命的，啊，生活所需，不要靠工作，不要靠制造，啊，自然的，啊，衣食住行都非常方便。下面这段经文又无疑作于旦之自然，自然成其宝。啊，据《华严经疏钞》第13卷为我们介绍，于旦曰：“次元神圣，次元。”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汉文化把它翻译出来叫于旦曰，啊，意思叫圣僧。你看，以定寿1000岁，意舍自然，不要操心啊，不要费事啊，衣食住行自然。啊，定寿，他一定会活1000岁。再修福报的，他1000还会生，还有多余1000多岁，啊，至少是1000岁。趁他殊胜，趁他最高，就是彼周人民。不需要根治老祖，而亦是自然丰足。像我们这边天人一样，啊，欲界的天人，这距离我们不是很远。人想升天很容易，天上意识就自然了。于旦曰里面的人的福报很大，但是他还比不上天人。啊，天有28层。下面6层是欲界，当中18层是色界，修禅定的人往生的。啊，我们说欲界好了，欲界天人寿命长，啊，忉利天距离我们很近。啊，欲界6层天里面第二层，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外国宗教里面很多讲上帝，大概都是在这个层次，这一层天，这一层天人的寿命1000岁，1000岁是他们的1000岁，不是我们世间1000岁。他们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一年也是360天，他的寿命
是他那个地方的一千岁，我们算算看，不可思议，太殊胜了。欲界天人，衣食自然丰足，也不需要你去耕种，你去劳作，不需要。啊，想吃东西，吃的东西都在现前，都是你喜欢的。不想吃了，就没有了。啊，不需要去清理这些餐具，用不着。欲界六层天，全是如是啊。所以，多少人羡慕天人，想升天。啊，不能说他不聪明啊。不聪明的人，他不想升天，他想来生还做人。啊，真正聪明人，来生想做天人。我做人，我要做天人，我不做凡人。啊，天人，第一个界，最低的一层。四王天啊，四王天第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他的寿命是他那个地方的五百岁。每个地区不一样啊，如果是玉丹月。跟我们脱离天差不多啊，那就是他那一周人道，不是天道，天道当然更殊胜啊，在六道里头啊，玉丹之自然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人的生活啊，不是佛菩萨，不是声闻缘觉啊，不是天人，是人的生活，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逃离天人的生活，本经是玉丹成七宝，设为无疑二句之后啊，因为无疑的文是玉丹之自然，自然成七宝，经文呢原文是这样。晦气的时候，下联句老句子的晦气，把两句汇成一句，啊，余丹成七宝，啊，再无疑是两句，意思如彼余丹州。自然丰足，出生亦是主物，而自然出生甚妙之七宝。啊，人都喜欢这个七宝，是指金银珠宝啊，翡翠、钻石啊。中国人是去用这些名称来称他啊，那么白居泸州的七宝比我们这边的七宝殊胜，
我们这边的七宝都是很坚硬的，像宝石啊，黄金、白银都算在七宝之内啊，都是很硬的。那天上的七宝它是软的啊，软的它可以去做衣服用啊，很细很微细很柔软而且不会染污，我们这衣服穿的时候灰尘染污，他们那个世界里头没有灰尘没有染污啊，所以七宝都放光，

本来成万物，恒是指空间，数是指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恒定的四方四维，再加上上下就是十方。啊，所以恒这个字多指空间。蓝是错指迎娶，是这个意思啊。念老在这里给我们解释错指迎娶之意，指自然于十方虚空中流现万物，万物者一切物也，此万事万物皆生于自然之根本啊。这个解释是有必要啊，如果没有这个解释，我们会怀疑这七宝从哪来的，是树上长的还是地下生的。实际上都有，树上有，地下也有啊，不但地下还有空中，空中从别的地方流到这边来的啊，像云彩一样。啊，都是自然之根本所生的。自然之根本前面讲的很多，是什么？是自信，是真心。所以华严经上用的一句讲的也很明白啊，华严经上说遍法界虚空界，这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华严经这样说，那个心就是自信，自信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妄心就是阿赖耶，51个心所，它能变。啊，把心所生的、所现的，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真心之生不变，妄心之变不生。我们今天是真妄合合。啊，真心妄心都在这个身上。在这肉体上，肉体是个载具啊，真心妄心

所生所现，能生能现，一真庄严。很可惜，众生是迷而不觉，麻烦就出在这里。如果他觉而不迷，那就正果了，至少是阿罗汉。啊，高一点的是菩萨，真的究竟圆满的成佛了。啊，真的真的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圆教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就真的。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往生十报庄严土。极乐世界，如果不求生极乐世界，他会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十宝图现的是宝身啊，阿弥陀佛要教化这些人，要现宝身，从化身现宝身，化身就是自然之本体。啊，我们这个经上讲，自然之根本，万事万物皆生自然之根本。啊，如《首楞严经》上所说，原是菩提妙经明体，盖为万物都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长期光中，自性能生能现的，至于极乐世界一佛如是，没有例外的。啊，极乐世界跟其他世界不一样的，下面给我们说出来。啊，至于极乐亦复如是，下面注解，乃由于弥陀大愿之所成，众生净心之所具。这两句话重要，极乐世界很特殊，啊，特殊在哪里？这个世界跟别的世界相比，通通都有四土三倍九品，这个没有例外。极乐世界也有，但是极乐世界的同居土跟十方世界的同居土不一样。啊，十方世界的同居土有净土有秽土，像我们今天居住的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的秽土，不是净土。
那么极乐世界

界的同居土是净土，不是秽土。啊，清净到什么程度？比我们这个世界天道还要清净。我们的欲界天比不上它。啊，

要世界天。世界十八层天，这个里面人他们的生活受用相当于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啊，大概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下上品下中品一定超过我们，天道啊，欲界天的啊，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能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我们读了四十八愿。这个加持可了不得了啊，这一加持他们的生活等于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有四十一个地位级别，是最高的级别，等觉菩萨，也就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得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的生活待遇啊，你的智慧等于等觉菩萨，这一点叫人怀疑，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其他的还可以相信，这怎么能做得到？一个凡夫在我们这个世界要修无量劫才能修到啊，生生世世都修得好啊，一次比一次增进，要无量劫长的时间。西方极乐世界前面我们举盈科的例子，三天修成，再过三天就往生，谁能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叫易行，很容易成就，难行真难行啊！易行难行之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不知道，能相信都是善根非常深厚，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听到这个法门才会相信。所以听到这个法门学习这个法门不能相信，这正常现象啊，很正常，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接触佛友大众啊，谈到净宗能信的，我们心里有数，这人善根深厚，过去无量劫中供养诸佛如来啊。至于不能相信，半信半疑，信心生不起来，可以原谅他，他没有这么厚的善根，他凭什么相信？这是信是要凭过去生中修学的成绩来算的。

那么《楞严经》上有一句跟这个意思相同，说法不一样。啊，《楞严经》讲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他说原是原本。啊，原来是菩提妙境明体而生。啊，那么至于极乐世界，也佛如是。大孩子加一上，就是加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弥陀大愿之所成，还要加一个众生尽心之所具。我们凭什么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凭最后这一句，众生尽心之所具，就凭这个，这一句很重要。所以清净心是真心，平等心是真心，觉悟的心是真心，平等觉悟高，我们做不到，但是至少啊，要能做到清净。为什么？跟极乐世界相应，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经体上觉是大彻大悟，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罗汉的心，啊，阿罗汉，断恶修善。本经从三十二品这一品开始，一直到三十七品，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戒律，这个六品经里面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在学到了，要认真努力去落实。啊，这个第一品，六品里的第一品，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受无量受，乐是无量的快乐，受乐无极。那从哪里来的？从自然之根本来的。啊，自然的根本是什么？是众生尽心之所具。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心不清净怎么行？所以要万缘放下。薛海贤老和尚一生当中，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叫清净心。啊，这样的心念佛，他怎么能不往生呢？有一样放不下都不行。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印施，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放下，只留一

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建宗同学赠送礼物法宝，我觉得三本书就够了。啊，第一本书《进修捷要报恩谈》，啊，第二本书《南阳海贤老和尚的永思记》，啊，第三样，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士，这三本书就够了，保证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进修皆要报恩的是经，最简单的经，最容易的经，依这个修好。海贤老和尚永思记是行，我们这身体还在，活在这个世界，如何行净土道这个道路，他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士。这里面有一篇很长的文字，弘林法师写的。你读了之后，你对于汇集本就会生起信心。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到汇集本？进修捷要报恩谈包括了，啊，所以这三本书就能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众生尽心之所居，这一句要记住。故经中各种万物庄严清净光明美丽严净光丽形色殊特，很特殊，不但我们没见到，我们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这是妙好，无人称量，这是数量，太多了，正是自然转变最深之所现。前面讲了八个自然，自然中自然相，

成万物啊。下面光精明具足，越说就越深入了。光光明，精精妙，明是明性，出出现，自性本具万德。这一行文黄念老写的，这一共有七句，说的什么？说的自性，自性本具万德。下面用六句来形容，无明垢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无明垢是烦恼。没有断尽啊，在啊，这叫待业往生啊！同学们要记住，八万四千法门，除这一门之外，任何一门都不能带着这个无明垢，不能带，要断掉。断这个可难的，可不容易了。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初住菩萨，他超出十法界了，他住哪？他如果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他住华藏世界；他也是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无明垢净，至少是圆初住。啊，到最高的是妙觉如来，他距离最高的。最下到最上有42个阶级啊！你看，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个等觉、妙觉，42个位次，每一个位次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提升。一个层次啊，真难的。极乐世界叫横超，不必经历这41个阶级，就这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真的啊，这是难行之法。啊，自性本具万德，无明垢净是第一个。再清心庄严，啊，清净庄严现前了，无明断掉了，所以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法身是清净庄严。光明微妙，金美洁净，
这四个字。哪一个不向往？谁能得到？我们都以为天人得到了，天人没有，天人比我们高明，比起菩萨

差太远了。一切妙相，齐头遍处。这妙相从哪来的？妙相从自性里面自然流出来的，是自性里本有的，就是六祖慧能开悟的时候给我们讲的第三句话。第三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就是一切妙相。自性本具的，没丢掉。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为什么现不出来？有烦恼障碍的啊，三大烦恼。第一个，无明烦恼，无明是迷惑，智慧没有了。啊，第二个是德能没有了，啊，无量的大德大能没有了，第三个相好没有了，啊，经上讲的化身菩萨身有84000。相啊，那妙相啊，每一个相又有84000随性好，每一个好又出啊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又现诸佛菩萨的弘法利生的场面给我们看。这一些妙相，一切妙相，只要见性，全都出来了。啊，齐头并处，同时都起来。故云：光精明具足，善好殊彼。啊，故其善好，这总结一句，十方世界实无能比者也。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相比。啊，我们再看底下两句经文。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会所里面的解释，所证离世法平等，啊，所证的离是平等，所以没有高下，故名无上下。啊，这一句话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居生烦恼里头有一个

慢呐、啊。你懂得这一句话是真的，咱们傲慢这个烦恼就可以放下了。为什么平等的？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所以凡是圣人，都有谦德、谦虚，没有傲慢。啊，只要有傲慢，那像孔子所说的，有智慧，有能力，有地位，有财富，多半都有个骄慢陪着他。那孔老夫子跟我们说，他说假使有这么一个人，他的才华啊，他的福报像周公一样，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圣人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像周公一样，这人怎么样呢？他骄傲，他傲慢，失骄且吝，啊，还吝啬。夫子说：“假的不是真的，啊，其余则不足观，且再别看了，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一定跟孔老夫子一样。”表现在外面，无德。这是孔子的学生对老师的赞叹，真的不是假的，温良恭俭让。孔老夫子这五种德了，表现在外面了，温厚、善良。恭敬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我们学佛这个标准好啊，佛门弟子必定要把夫子五德做出来给大家看啊，这是圣人的弟子，这是佛门弟子，这五个字要不沾上一个，就不是真正佛门弟子啊，不是真正的圣贤弟子。有多重要？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些。术是讲从深讲，横是从广的讲。啊，深广无有边际，所以叫无边际。是此，佛之所照也。啊，这是佛的智慧，智慧之深，智慧之广，没有边际。为什么？自信没有边际，自信本具的德用，当然也没有边际。啊，所以明心见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释迦牟尼。

弟子三千，每一天听他讲经教学，任何人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向他请教，他通通给你解答。啊，这些资料都记录成经典，我们在今天都能看到。啊，它表现的什么？表现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成就圆满的智慧，成就圆满的德能，成就圆满的相好，通通圆满的，没有丝毫欠缺，找不到啊。那我们俗话说，找不到他的毛病啊。啊，你用尽心思，你去挑剔佛哪个地方有缺点，你去挑剔，找不到。啊，住明也，洞达真如也。明明了了啊，不是迷惑。

念老给我们说，根据书的意思，首句是所证之理体，住于无上下。这第一句，动达无边际。次一句呢，是能照的佛智，如如智，所谓离体啊。那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自然之根本。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深广无有边际的智慧断能相好，这万法啊，所证之离体，如如就是自信，明心见性。这个地方讲的见性，是圆满的见性。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是他所证的，比等觉还要高。啊，如如的离体，记住，这个如如的离体，我们有，每一个众生都有。啊，真心所生所现，很可惜的是我们迷了。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起心动

念，就不如了，这如如就没有了。啊，离体就变直了，变成妄心。啊，换一句话说，我眼见色，耳闻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叫如如，那是智慧。如果你都加上分别，加上执着，就变质了，就叫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是什么？阿赖耶里面的眼识、耳识，这些名字就出来了。啊，次一句。能照之佛智，如如智啊，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智慧，无量的智慧。

所谓离体，就是自然之根本。所谓佛智呢，乃洞达此根本，流出自然相的智慧。体用一如，离之无二，能所双眠，绝对圆融，严丝莫及。你说不出，你无法想象，叫言语道断，心性出迷。说不出，也想不到啊。无上下，指所证离体本来平等，这个境界就在眼前。我们六根能知，眼能知是什么颜色，耳能知是什么音声，鼻能知什么味道，舌也能知酸甜苦辣咸，就变成这些东西了。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妄心起用啊。要知道，真心起用跟妄心起用不一样。真心起用生智慧，妄心起作用生烦恼。起什么？生七情五欲，生这个东西，生贪嗔痴慢。一大堆的烦恼跟进来了，这就不好了。佛菩萨阿罗汉，包含我们祖师大德，都是有修有证，他们知道，他们明了。知道什么？知道这些相是幻象，不是真相。真相没有相，真中之真是什么？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通通都生活在常寂光里头。为什么离开常寂光，真妄都没有，都不可得？既然有相了，就有真妄，真妄都在常寂光里面。有啊，古人教我知道有就好，你就有希望。希望什么？会开悟。要不知道有啊，不知道自己有啊，永远不会开悟。生生世世没办法开悟。你这关系多大？今天有几个人知道他有真心还有妄心真妄变成一体，
一体里头确实有真有妄。啊，如果我们能放弃妄心，我们用真心，那就很快修行正果。如果还是用妄心，还是不知道有真心，那就不晓得到什么时候你才有能开悟。啊，对开悟遥遥无期。啊，知道有，承认有，就有指望了。啊，古今中外，大彻大悟的人不少。只是没有留下记载。啊，佛教传到中国人之后，中国之后，中国人有记载。啊，禅宗大彻大悟的，明心见性，五灯会员里面就有1700个人。这1700个人。用华严做标准，他们都是初住以上。如果不生净土，不求生极乐世界，这些人都到华藏世界去了。但讲禅宗脚下祖师大德也不少啊！啊，脚下的大彻大悟也是名禅宗叫明心见性，脚下叫大开圆觉，有像智者，像清凉，像先手。这些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相信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加起来，至少有3000人。3000尊佛。真佛不是假佛，中国这个地区要么有大佛报，怎么会有这么多佛在这出世？所以佛教的沉船，佛教起源在印度，沉船在中国，

这一代衰了，衰了，有原因。过去，帝王护法，民国成立之后，古今划了一道界限。啊，古时候通通把它看作君主专制，一笔勾销。啊，连文化都不承认。所以中国这个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啊，我这一生过去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我赞成君主，不赞成民主。我觉得君主好，君主负责任。他要不负责任，别人一起也把他推翻了，他就国破我家亡。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子女的爱护，对于培养人才真下功夫啊。啊，君主时候这个县市长要私访去找啊，找人才啊。啊，找什么样人啊？找孝子贤孙。真正懂得孝养父母、尊师重道，找这样的人啊。对于这样的这个好学生啊，他都记在心里头啊，时时刻刻照顾他了，不能让他失学啊。家庭穷尽的时候，要帮助他。让他好好念书啊，学习有成就，参加国家的考试，将来给国家服务啊。这个地方官员对国家尽忠，这是列入第一桩大事。举贤良啊，贤人，善良的人，要向国家报备啊！啊，国家会关心他，会照顾他，啊，会培养他，给他机会，让他真正有为国家民族报国的机缘，这都好。啊，所以有，你看有，他真有，他不知道。要佛门弟子给他讲，儒家也有。你看同盟教材里头，《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就讲到。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啊，所以习性要超过本性，这个人就难回头了。所以要教育，要用圣贤教育帮助他，希望他立志，我要做圣人，我要做贤人。出家，希望他发愿。要做菩萨，要做佛，这才行啊！出家志愿不在佛菩萨，那什么成就都谈不上。

下面说的啊，这个智是从根本流出自然相的智慧，皆因一如离智无二啊，是有体是有用，但是啊，体用不二，能所双面，绝对圆融，严丝莫欺。这几句话要常常记在心上，勉励自己啊。下面无上下者，执所证离体本来平等，经云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是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有高有下，麻烦就来了。没有高下，和平就出现了，从平等出现和谐啊，高下出不了啊。这两句话的作用非常大啊，今天整个世界乱了，许许多多人都在想方法如何能把这个乱象止住，回归到和谐。那我还见到一些国家领导人问我，那我用佛经来给他解释，那就是《金刚经》上的话，事法平等，无有高下。那又信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更高一级了啊。我们的心，佛众生，佛从哪里来，众生从哪里，都是从心流出来的。心是能生能现，佛跟众生是所生所现啊，能生所生，信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啊，都是行平等之意。所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问题解决了。所有的麻烦都是从不平等里头产生。不平等是怎么回事？是人制造的。平等是自然的，自然平等，本来平等。啊，不平等是人给它制造的，麻烦大了。啊，人好官现世。啊，过与过之间有界限，有界限就有冲突，没有界限就不会有冲突。有界限是两个国家，没有界限是一个国家。今天有希望消灭战争，希望地球上永远不再发生战争，有没有办法？有。中国古圣先贤的方法，就是用平等。平等
非常好啊。如果地球上的人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样子就没有了。能不能做到？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方向，我们去思考。想不出方法，古人有方法。我们只取一本书就够用，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治国平天下，就管用啊！以这个为总纲领，落实群书之要。天下就大治啊！再加上大乘佛法，你完全明白了。大乘佛法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放下，教我们看破。先放下，后能看破。看破之后自然就放下了，没有丝毫勉强啊。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这就属于宗教哲学啊。65年前，方东美先生跟我讲佛经哲学，就说到这些。一定要知道，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能现、能生、能现，这是真的，就是自信。为什么？它没有生灭，不生。不明，除自性之外，自性所变现的，包括极乐世界，都不是真的。它有能力帮助我们回归真心，回归真心才叫究竟圆满成佛。没有回归真心，他回不到常寂光，他只能住在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这些地方，他能住。他能在十法界，能在六道轮回。随心所欲，变化无穷，他能现身。他现身干什么？过去生中有家亲眷属，有亲朋好友，现在在轮回，现在在十法界，还在受苦，发慈悲心，帮助他们，救他们。出六道轮回，出十法界，干这个事情，这叫行菩萨道啊！这叫度众生呢！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们就为这个建立，为这个

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最快速、最简单、最彻底，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真能够相信净土、修学净土，这一生决定成就。

啊，这信佛众生三无差别非常非常重要，都显平等之意，平等故无上下。住显也，照也，显露之意也，故会所曰住者名也。这个名字下得好啊！啊，此盖此，就是明心见性之明啊！像海鲜老和尚，出家的时候，20岁出家，师父给他剃度。剃度之后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当时还有一句话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名是什么？跟这个名字一样，明心见性。海鲜堂有没有名？有。我看他的《勇士集》，我的估计，他大概40岁左右就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是同一个阶层。禅宗叫明心见性。净土宗教离业心，啊，事业心是阿罗汉的心境，离业心法身菩萨，那不是凡人的，啊，所以这个名字用得好啊。该此即明心见性之名，所明者无上下之平等离体。就是心了，这个心是真心，这个心不是妄心啊。六祖慧能大师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的心就是这个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896页第七行，第一个字啊，第七行第一个字看起，名也。此名字下得好，盖此即明心见性之名也。说明者呢，即无上下之平等离体，即是心也。心六祖慧能大师跟我们说的，本来无一物啊，洞达洞，洞然明白，达呢是心大本也。这几句话非常精彩啊，穷尽心源，故曰洞达。我们把这几句话了问问，明心见性，

性是什么？啊，能明是自性，所明的就是无上下之平等离体，即是心也。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是什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就是这个心，这个心是真心，能生万法，能现万法。万法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也。啊，豁然明白了。啊，动是动然明白了，功夫累积的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看到了，听到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这个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展现在面前，那个六根跟我们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迷了，眼见到变法界、虚空界，而闻变法界、虚空界，乃至鼻、舌、身、意，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就在面前，什么回事？全明白。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也明白了。这个现象起了之后有什么意思？也明白了。样样都明白了。彻底明白叫动然。啊，摄心大本。真心认识了，达是通达，通达到一切法的根本。念老注解里说：“穷尽心源，故曰洞达。”啊，穷是追究。愈追愈深，啊，到最后明心见性，啊，这叫洞达。慧疏以正如是洞达，其次也。洞达有什么意思？正如，就是正如的意思，彻底的正如。如果通常我们讲正如，华严经说得好，初住菩萨就正如了，入得不圆满的。啊，出。

柱上面还有二柱啊，二柱上面还有三柱啊，向上去有十柱，再向上去有十行，再上去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所以它上面有四十二个阶级，说洞达正如啊，这四十二个阶级都是洞达，洞达有浅深不一样，但真的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些人修行的功夫可以说到家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阶级呢？这么多阶级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无明真断了，确实没有了，习气在。啊，习气一般初学同学不好懂。古大德常常用酒瓶来做比喻。啊，酒瓶里面盛的是酒，酒倒干净了，里面擦干净，确实一点都没有了。啊，可是闻闻酒瓶还有味道，这叫习气，这个东西难断，这不是擦得干净的，啊，很难断。怎么办？把酒瓶盖打开，放在了。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闻，断掉了。啊，那么等觉菩萨，啊，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在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要到什么时候，无始无明习气真的干净了，没有了。等觉菩萨还有一点点，我们还有一点点，到妙觉真没有了。啊，用多少时间？佛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我们这才明了啊，菩萨修行成佛要三个阿僧祇劫，那就是这个无明习气完全干净，一点都没有了，要三个阿僧祇劫才能做到啊！这是没有办法断的，所以无功用道，用不上力了。你用力，它就又多了，就又迷了，越迷越深了。所以用不上力，随它去吧，就用这个方法，随它去吧。啊，那多久呢？三个阿僧祇劫，啊，在。一天都没有了，才叫做妙觉如来啊！啊，圆满的融入常寂光啊，前面没有圆满融入常寂光啊，啊，是融不圆满啊，带着一点习气。所以不容易啊！我们现在习气毛病太重，不知不觉了就犯过失啊，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但是还是发脾气，还是遇到心里喜欢的有贪心啊，很想据为己有啊，啊，由此可知习气。真难断，啊，会所里头用正如来解释洞达，跟着你意思相同，无边际，数穷上下，横阔八方，上下。过去、未来，这是数啊！啊，过去、未来。

十方讲呢，上方跟下方，啊，横国八方是东南西北四方四维，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就是三世十方。三世是讲世界，十方是讲空间，这里八个字，八二，整个宇宙都包括进了，啊，时间跟空间，说圆满了。过去未来，时间没有边际，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设方呢没有边际，找不到边呐。为什么？自性没有时空，时空是个幻象，是假象，不是真的。所以你明心见性，你见到真性，真性里头没有时间跟空间，啊，多大真的？古人讲的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你说大，大没有边，这无外；小呢，小没有内。给我们这么一个概念。啊，这再小找不到，没有边际，也是没有边，谁知道妙觉如来知道，证得究竟圆满的人知道，啊，有很深的概念，对这个转思想事实真相毫不怀疑，是法身菩萨。全教三贤是住实行社会相，还不知道，他搞不清楚啊。但那地的菩萨才知道，啊，是地菩萨，啊，到第十地上面等觉妙觉，才究竟圆满，啊。这是真相啊，我们要用真心、至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读经、来听经，你就能体会到一点概念啊。这几句话，时间、空间没有了，这是真相。时间空间没有了，整个时空是一体。换句话说，时间空间是什么？时间空间是自己的真相。我这样讲，你比较容易体会。啊，真的是我，没有时间空间。我们今天生在有时间空间这个环境里的是梦中假我，我们有做梦，做梦是个经验，那梦中的世界从哪来的，梦中的我从哪来的，有医报有正报，有时间有空间，醒过来之后没了，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没了。啊，我们现实的环境，就是那个梦中境界扩大，同样一回事情。那个梦，迷失自信，
啊，是迷惑颠倒才会做梦，头脑清醒不会做梦。现在我们做这个大梦，是迷失了自信。啊，能大师说的最好，自信什么样子？自信清净。我们今天被染污了，被什么染污了？被五欲六尘染污了，被这个假的时间空间染污了。我们以为他真有，还对这些事情斤斤计较啊，不知道他是假的。时间空间放不下了，天天想着我今天到哪里去，这空间呢？啊，几点钟到出发了，几点钟办什么，那时间全都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那真正觉悟的人呢，你去见他，多半他在定中啊，他跟你接见也没话说啊，看着你，你有问题给你解答，没有问题，他没起心动念世界上，他才能的传法，我们没办法接受，他那个样子就是表法了，看不懂啊，什么是佛，那是佛的样子，什么是菩萨，他现菩萨的样子，佛菩萨阿罗汉都无法可说。他说什么？你有怀疑，你有忧虑，你说出来，他把你点醒。啊，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得已的方法，帮助你离苦得乐。缘成熟了，他们能关机。他传给你的一个法门，你提升你自己境界，慢慢的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真的化身菩萨，修行正果，最稳当，最简单，最容易，无过于幸愿持名往生净土。这个法子人人有份，人人都能修成。关键你要把这个世界放下。为什么放不下？要把这个世界看破，经上讲的讲真话，你全明白了。全明白怎么样？该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入定。定中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什么叫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啊。单单不分别，小定，阿罗汉真的定。大定没有分别啊，分别心色，为什么不分别？一体性相报二，现就是自现，自现所现的相，幻相。自现是能现，能生，所生的一些相，
就是自性，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虽现的一切相，别着相，假的，就跟做梦一样，你不要去执着它，没事，它不碍事。你把它当真，就碍事了；你不把它当真，不碍事。啊，是一体的，现让它现，不现让它不现，都不要理会。这是。明心见性的人，那下面这两句话，佛智所照，亦复如是，跟经上讲的这个境界完全相同。时间空间没有边际，不可穷尽。故会说曰：“是则佛之所照也。”佛智慧照见的，不是想见的，没有思，没有想。啊，你看中国人，这古人。你不能不佩服他，他造这个思，造这个想，思是什么？思是分别。啊，上面一个田，下头有个心，田是什么？画格子，有界限，那叫思。想呢？想就是相，有个相。像人就个人相，像佛有个佛相，想什么你心里有个相，你看心里有相叫相，心里有分别，哎，叫思，思想都不可得了，假的不是真的，你的思想是幻想，没有事实真相。啊，梦境是假的。啊，梦境的寿命多长呢？那个梦的现象存在多长时间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就是说一秒钟。他这个波动现象，这个思想已经生灭2240兆次，就在眼前，从来没中断过。啊，从生到死，生带来的，死也带去，这就是轮回。这就叫设法界啊！除非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没有了，恭喜你，你就入诸佛境界了，就跟经上这段文讲的完全一样啊！你真苦了。家乡俗语，真苦，无有心、色、上下、好、丑之意。真苦，苦是什么样的？苦没有这些念头，没有这些分别，没有这些执着，就真苦。啊，什么时候真苦？别问别人。别人不知道，

问自己，怎么问法？你问放下没有？执着放下了吗？放下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再放下就是菩萨，菩萨再放下就是成佛，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啊，见惑八十八品，归纳为五大类：身见，啊，把这个身体当作我，错了，什么是我？变法界、虚空界是我，那自性所现呢？那些现的是圆满的，怎么能在现的境界里头执着一样东西叫做我呢？这个错了，啊，样样都是我，这就对了。学佛的人初入境界就是知道。一切万法都是我，你看，轮大师这句话牢牢记住，他的五句话讲得太好了，常常拿它来对照，常常拿它来这个标准呢来量量我们究竟学到什么？啊，何其自信能生万物。怎么能在万物里头单独称身是我？所有万物都是我。整个佛法是我，基督教也是我，伊斯兰也是我。回教通什么都是我，整体是我。怎么在里头选一点啊，叫身见，这个躯壳，这个身体叫做我。啊，那是什么？加两个字就对了。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身体，这可以。我呢，我是变化界虚空。啊，我的身体。啊，见到别人呢，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实际上是一个大我抱住你，真的不是假的。树木花草是我，山河大地是我，日月星辰是我，哪一样东西不是我？这叫真觉悟啊，看破了，看破怎么样？通通放下，自心所现的相是假相，不是真相啊！真相，真相没有相，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象，都是我梦中的相。在梦中能现吗？能变吗？啊，能变也是我，是我的妄想，我的阿赖耶识，把我所现的这些幻象，啊，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啊，这就是念头。啊，怎么个变法？跟着念头变。古人，阿赖耶识里头，没有核子武器，没有原子弹，

他们生生世世不会堕，何报地狱？他们有这念头啊！啊，那我们经历21世纪的人有这个经验。二次大战结束是2个原子弹结束的，我们就会有核爆地狱，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世间法出世间法不从心想生，心想都没有了，出世间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才现前。那什么，通通都是我，弥陀是我，极乐世界是我，观音世智是我，没有一样不是我。这才叫真正认识佛教啊！那我还能骗人吗？我还能犯戒吗？不会了。啊，我在这个世界慢慢走向大彻大悟的自信呐，这圆满功德啊，所以。家乡书里的一句话说得好，正果，什么叫正果？无有形，形是形状，色，色是色相，啊，大小方圆叫形，红黄蓝白叫色。啊，无有形象上下豪丑之意，全平等了，整个宇宙，所以诸物就平等了，还有分别，不平等，凡夫，六道凡夫，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有动念。它有好丑啊，有形色上下好丑之意，它有这个啊，洞达是智，无边际是真谛境。佛也看世界，世间法有没有？有。佛到这个世间来，世间的应化身，为我们讲经说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那聪明人一听就懂，他就契入，真正做佛的学生，六道凡夫烦恼重，听不懂。听不懂佛也教你，教什么？教你孝亲尊师，教你伦理道德啊，让你死了以后不堕三恶道。啊，能得人天两道，人天两道里的都有佛法。帮助你，给你机会，啊，证得小乘，见思烦恼断了，啊，不会再认这个身体生活，啊，这个家庭生活。

啊，这土地是我，这房屋是我所有的，所有的。啊，山河大地是我，不会。阿罗汉把这个叫边界、界限的，统统撤销了。菩萨不分别了，啊，阿罗汉还有分别，不执着。啊，菩萨比阿罗汉高。啊，对于真相了解比他清楚，分别放下了。没有分别，清净心才能够现前。可见的，清净心不容易得。阿罗汉是不执着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清净程度浅不深，好像是清净。菩萨是真清净，没分别了。佛是究竟清净，把这一些分别执着转变成智慧，来教化众生的。啊，说的意思，说正果觉，无住差异，是为无上相。我们真苦讲阿罗汉，讲菩萨，讲佛，这有高下，佛最高，菩萨其次，阿罗汉最下。佛是这样子教给我们，为什么讲我们适合我们程度这样讲，我们懂。啊，如果跟你说无有高下，无有高下跟谁讲的？给法身菩萨讲的，不是给我们讲，讲真话。我们这也不是讲骗话，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你就是这么个程度，我说这个适合你的程度，你能够理解啊？决定不是假的，啊！佛句句都是真话，啊！所以智其真谛理。古编辑与会书同意，啊，会书的意思相同，说法不一样。净严书呢，又有一这个说法，所以但能念道，行得显著，不减上下，同得往生，故也。住于无上下也。这个也说得好。啊，但能念道，念道，道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无量无边，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能成无上道，只要你会用功。

用功一定要守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才行。啊，如果门只能从一个门你能进去，从两个门你进不去，这个道理要懂。为什么？悟全凭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明白地告诉我们，真心是没有动摇。第四句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就是自信本定。啊，什么是真心？自信本定是真心，这个心能生万法，遇到缘它能现，遇不到缘它不现，它现不能说它有，它不现不能说它无。就对了啊，你对它不能起心动念，古德说的起心便错，动念即怪啊！啊，不能起心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在六根门头起作用，随起作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起心动念，这叫佛见呐。佛所见的跟我们见的是一样的，但是他知道是假的，他没有放在心上，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这叫真清净，究竟彻底的清净。啊，至于净严疏，又有一个说法，俗语：但能念道，先得先主，不见上下，同得往生，故言住于无上下也。但能念道，我们今天的道是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名号，像海鲜老和尚，你能念九十二年吗？啊，行得行住，行得，咱们中国人五常。五能是道，五常是德。五常是什么？仁义礼智信，你把它做到了，表现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儒家常说，啊，孔老夫子，学生对他的赞叹：“老师有五德。”这个无德我们也可以学，温良恭俭让，夫子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看到他这个人温和，一丝毫傲慢都没有，温和、善良，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
充满了爱心的。佛法讲的大慈大悲，念念帮助众生离苦

去离欲无不尽，对人恭敬，对事恭敬，这个恭敬认真负责，对事的恭敬，对无恭敬啊，动物、植物、山河大地，无不敬。啊，对山川大地的，它有恭敬心；对花草树木，当然有。对花草树木有恭敬心，对人怎么能不恭敬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人能恭敬，哪有不孝父母、不尊师重道的？没有啊。啊。表现在外面，行得显著啊！啊，所以他没有分别，同德往生，住于无上相。这样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这是什么境界？经中所说的离业心的境界。啊，离业心的境界，生十宝庄严土。啊，于华严圆教大乘初住菩萨平等，是这个结尾啊。故言住于无上下也。若得生彼，神通洞达，无有边际。只要你生到极乐世界，不论是什么位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若得生彼，是从这个标准说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真加持得上啊！这一加持，仿佛你自己自性里面本自具足的通通显现，不是你的功夫显现，是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你才显现。无有边际啊，神通通达，没有边际啊。啊，他能一念之间现无量无边身，每一个身到一尊佛的道场去拜佛。拜佛干什么？修福。去听讲经，修慧，佛慧双修啊。那个化身真管用，不是做梦，是化身。啊，你想想看，他可以在一天的时间，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次完成。完成怎么样？他毕业了，他圆满了。我们今天没办法同时修两门课啊，他能够同时修一切课，
能够听

一切诸佛如来，每一尊佛都是他的老师。你说这个地方要不要去？还有哪个地方比这更好？没有了。这个世界所有的都等于鸡毛蒜皮，你还要吗？彻底放下了，再没有留念了。啊，平平稳稳，叫稳稳当当。阿弥陀佛来接引，就跟他去了。这真叫恭喜你了。故云东大无边际啊，所谓上中下三辈皆得往生，故云无上下，统统往生了嘛。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有上下，且保持的莲花三辈九品，哪有没有上下？这个无上下人是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道理得到阿弥陀佛一加持，没有上下，是这个意思。搞清楚，不怀疑了。啊，所以我们对于阿弥陀佛格外感恩。都是得到他的加持帮助的啊，没有佛那不行，那真的佛是最高，菩萨是当中，阿罗汉是最下，有上下了啊。那么现在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无上下，极乐人民皆神通无边，故云无边际啊。三数真一何在啊，这三种古著都可以合起来看啊，说法不一样，意思都相同，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急缺往生，这里面经文分六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急缺请求，啊，经文不多，只有两句，啊，两句说一桩事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啊。释迦牟尼佛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下面的事情是我们要勤奋，要精进，要努力求得往生，不辜负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我们看注解，此段以前啊，前面所说的都是极乐圣众的功德智慧。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上品上生的圣啊，圣众也包括四徒三辈九品这些大众。

们的功德智慧。那么这一段呢，是世尊唤醒法会大众，精勤修习，求生极乐之时。啊，这一课经文，世尊劝我们，唤醒我们，极乐世界真好，太好了。啊，在变法界、虚空界，找不到第二家。由此可以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恩德。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万修万人全，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只要你真正发心，啊，发心而去不了的，被淘汰的，是对此地没放下。这一点是关键，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放不下就是障碍，障碍的往生。我们看，接着看注解。前所开示，常住真心，人人本有，个个现成，本自清净，能生万法。这几句啊，前面所说的常住真心，真中之真，主中之主啊，常住，常这个字是不生不灭，不是妄心，妄心是有生有灭，这不生不灭真心的啊，真心怎么样？人人本有，个个现成，不在外面的，在哪里？在变法界、虚空界。太大了，你摸不到边，就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现在我们的肉身跟我们本有的真心融成一体，啊，你一定要知道，《楞严经》上讲得非常详细，啊，什么是的？六根门头放光中地，就是的，也能看，能看是真心，不是妄心；而能听，能听是真心，不是妄心。那是第六意识会起心动念，那是真心，不是妄心。那我们不会用真心。我们总是把真心跟妄心搅成一起来用，这就叫凡夫。啊，能搞清楚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用真心的人，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说得清楚，不放在心上，就叫会用。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若无其事，作而无作，无作而作，这就是用真心的样子。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学佛从这里用。

啊，总得要起初啊。啊，我们习气毛病实在太重了，经文清清楚楚，也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提不起关照。啊，总是跟妄心杂念一起同时起作用，这叫六道凡夫心。造六道凡夫的业，如果是善，与是善相应，来生人天国宝。与十恶相应，来生三途苦，这么回事情啊！如果我们能学，怎么个学法？海贤老和尚做出最佳的榜样，来佛寺的三圣啊！你看海贤和尚，三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啊！海贤，海贤的母亲，海贤的师弟，三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一生修什么？就这一生佛号念到底，往生的时候多自在。三个都是自在往生。欲知实知，是我们当前的好榜样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啊！啊，我们接着看底下。本自清净，能生万法。悟则顿其本佛，迷则妄论生死。妄是冤枉啊！又堕落，又搞生死轮回去了。啊，就在迷悟啊！于是世尊。悲悯，更垂慈欲，大众即知，是心是佛，当即精进呢，是心作佛。这两句是观经上的话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不是假的，再说的贴切一点，你本来是佛，说穿了，你现在是带着迷惑颠倒的佛，不干不净的佛，你要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这些垃圾把它洗刷干净，远离它，你就是佛嘛。到极乐世界去，

下面说，一个勤精进啊，也是应该，大家应该勤奋努力精进。怎么个精进法？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

不让它中断。口上中断没关系，心里不能中断，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叫功夫啊，真清净。睡觉睡着了，中断不要紧，起来的时候佛号就接住就行，养成习惯，来佛四三圣念佛就是这么念法的，所以个个成功。啊，海贤的母亲没出家，晚年的时候，儿女都比他早过世，只剩下这一个儿子，出家的儿子，没人照顾。海贤老和尚把他接到寺庙里面，照顾他母亲，尽孝道。啊，所以师父传的这个法门，他妈妈也受用到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念过经，也没有听过讲演。啊，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只要具足这六个字的条件，必定成佛。往生净土就是成佛。啊，下面念到注解说：“过，不仅当时再会之人坚持。”实实在在是坚持后世，一切能闻此法者，这个过字包括我们在内呀、啊。一过，多么亲切啊！这有我在其中啊。

正信事先作福之究竟方便。经文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佛劝大众，个个，这个个个里面包括我们在内，你要这样去体会。自己才得受用啊，应该精进勤修努力自为，求生净土，确证本性，圆满佛智，到达极乐世界啊。确证本性，圆满佛智是绝对可能的，一定做得到的啊。下面讲勤这个词，勤为令心永恒为心，一切精进之意啊，勇猛精进，绝无退转。海贤老和尚说，绝不拐弯。

求求道，以及求生净土。啊，我们今天牢牢地记住，求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求生净土。只要生净土，我们大功就告成。啊，以及求生净土也。心中至心精进平日，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苦。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证明，啊，所证明，啊，说明人至心真心，真诚到基础。我在这个世界没有别的念头，只是一心求道，只是一心求往生。啊，那么精进不止，就是海贤楼和尚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绝不改变法门啊！师父教的是正确的，绝不是欺骗他的。你只要听话，决定有好处啊！他真的是精进不止，最后结果我们看到了圆满。功德自在往生啊！老和尚往生之前，信徒上山去看他，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他听到这个书的名字，回到疗房，把他最心爱的衣服25条衣搭在身上，手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第三天他就往生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见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他表法，在这个书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给念佛人做个榜样。所以他的寿命那么长，阿弥陀佛帮助他延长的，他自己没那么长的寿命。啊，我现在还晓得还有一个人寿命延长，他现在还住世，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所以佛法真正修复待佛弘法，用什么方法表演给大家看啊，佛是门中，求智慧得智慧，求财富得财富，求长寿得长寿，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自己的寿命

45岁该走啊，没那么长的命啊，没走。甘珠糊涂可图告诉我，我那一年没走，是因为出家讲经教学12年，这个功德延长的，没有想到延长这么多，这延长一倍了，延45年了。还在这个时间啊，还要延长，我相信应该还有10年，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是弘莲法师编辑的，编得很好啊！我是在最近2-3天才看，以前我知道有一本书没看，现在我开始看啊！我想起为什么要开始看？我这么多年很少到大陆去，大陆上佛教出家人我都不知道，老一辈的我知道，都过世了，年轻一辈我都不认识。我从这本书里头认识中国现代性好出家人，真难得啊！我看到他们这写的说的，我很佩服啊！我也用这本书让我认识这一些年轻的才俊啊，这是中国佛法将来复兴的中流砥柱啊，值得赞叹啊，值得欢喜。所以底下这一句是彼得超绝去，这个彼字下得好，必定能得超绝去，超绝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经中自求这个自字至为紧要，这是关键的字眼，要特别重视。阿弥陀佛再慈悲，如果你自己不想去，阿弥陀佛没有办法带你去，所以一定要自求之啊。啊，经缘如此当知，如因自是，君于此通知。这些大乘教里所说的，佛慈悲，常常提醒我们。啊，慧疏说。心求在即，即就是自信，故人自求，自己要真正发现，要真正想到极乐世界，这很重要啊！如果心里头没有极乐世界，没有阿弥陀佛，
宗时，很难逃过冤亲债主的障碍，他们来找麻烦，要来什么抱怨的，要来报复，他不能让你走啊。如果你自己真正跟阿弥陀佛配合，阿弥陀佛有愿帮助你，你自己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个心越坚强，你就越有把握。这种坚强的愿心要常常发，天天发，发心啊，时时刻刻发心啊，对这个世界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万缘放下，什么都别管了，他好让他好，他坏让随他坏啊，我们下定决心就要走，越早越好。所以有很多人问我，我就告诉他，我天天是求往生，我不求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还没走之前，都是随缘度日。英国这个汉学院语言成熟，我们做梦都不敢想。尤其是英国，之前我只去过三次，今年去过两次，总共有五次，人地生疏啊，那个地方我没讲过经，没有熟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意思？去年六月第三次访问的时候，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我的名字，想跟我见面，听说我到英国来了，就找到我了。我们一见如故，很欢喜，缘分，谈了三个半钟头，谈到佛教，谈到宗教，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谈到中国的文字文言文，这种文化载体，中国的文字比世界上任何族群的文字都优秀都好，他们的文字拼音文字，凡是拼音文字二三百年，说话的语音变了，那个文字就看不懂。看不懂就不认识。难的，只有中国文字，它是表意的，它不是表音，它是用眼睛看，不是用耳朵听。所以2500年前孔子说的，你看《论语》，现在人读《论语》不会错会意思，都懂啊。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好处，超越时空。你看2500年管用，在2500年之后的人读这个还管用，他读得懂，不会错会意思。所以文言文

这是我一生念念不忘的一桩大事情。啊，四库全书留下来了，我相信不会失传。啊，我总共买了全书，买了112套，回要皇上看的，乾隆皇帝看的，我买了330多套，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我们把它散开，纵然世界有灾难，也不会完全丢掉，总会留一些给我们。我用心在此地。啊，但是现在想想，如果没有人能懂文言文，没有人能读古书，那我这个愿望完全落空了。这怎么办？所以我很着急，我们要培养一些学生，年轻人，啊，专攻中国文字，专攻古文，啊，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熟背古文100篇。这是早年我老师教过的，熟背100篇古文，就有能力读文言文，有能力写文言文。我没有别的念头，只这么一个想法。啊，不希望多，希望有30到50个。5年的时间，我办一个汉学院。5年的时间，培养50个人。这50个人德行的过程，就是中国古时候私塾所学的过程。啊，私塾从3、4岁到15岁所学的过程，我要让这些同学们补习，这里头是伦理道德，这是传统文化的根啊，要把它补课补出来。啊，然后好好的学文言文。啊，我们没有教材，我们的教材是群书之要，以这个为教材主修的。啊，另外我们有儒释道，啊，汉学院的儒学系、佛学系、这个道学系，啊，儒释道重要的典籍，啊，儒、四书、五经，特别着重的是四书，四书是必修课本，啊，要读。啊，佛法我们选2种，《金刚经》跟《无量寿经》，选这2种。道我们选老子《道德经》，庄子前面的7篇，那一篇。啊，这就是汉学院的课程。我们理解好的老师来教，希望同学3年有效成，能看得懂；5年有大成，能够把这些典籍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特别是群书之要。啊，讲清楚、讲透彻之后，写成白话文，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文字，
对全世界流通。啊，中国人统一全世界，用什么？就是用群书治要。啊，我们今天大量把群书治要印出来，翻成各种不同的这个本子，文字的本子，让全世界的人都读这部书，是将来统一全世界，是中国文化统一，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都不是，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放心，中国人不会报仇，过去你们欺负中国太过分了，中国人宽宏大量，不理不计较，啊，绝不计较，希望将来世界大同，千年盛世能够在这个朝代出现。所以我只希望我能够再注视十年，我就看到了。啊，那我往生会很快乐。啊，我这一生到世间没有白来，没有想到，威尔斯大学校长听到我这个说话，非常欢喜，跟我想，我们合作，伙伴。他学校有学位，啊，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啊，这个本科毕业都有学士学位，这个难得。啊，我们搞的这个汉语是古汉语，不是一般的古汉语。啊，诸位要知道我们学习的内容，你就知道，就是很简单，啊，我们是以群书治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啊，这个理念从这来的，啊，我们四个学系，啊，四个学系，除了汉文学系，这是属于文学，我们学古文观止，我们在这里选这个，啊，选古文观止，这个儒释道就是刚才说的，啊，佛我们选的《金刚经》。无量寿经，道选的老子道德经，庄子的前面七篇，啊，这个儒家除四书之外，看看时间够学五经，五经作为选修课，啊，也作为必修课。一种，不是五种都学，五种学一种。啊，这样我们有五十个学生的话，五经有通诗经的，有通易经的，啊，五种都学，学乱了，学杂了，啊，学一种，学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要把古人这个教训啊，理念方法掌握住。我们希望有志的同学一同来干这个事情，一生就干这种事情，将来毕业了，学校我跟校长建议50个学生通通留在汉学院，聘请他们做汉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啊，这些人的时候，我希望一生我们共同住在一起，我们不要离开。我们最终极的目的，希望能编《群书治要》续编，因为《群书治要》唐太宗编的，是从三皇五帝到近代，啊，近以后，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有很多好东西，里头没有。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啊，除了教书之外，教授都很熟悉，不用根本不用准备，我们的时间到《四库全书》里去找，把这六朝啊，唐太宗这个体例，依照他的体例把它揭露出来，编成一部《全书之要续编》。这个编出来之后，这两篇东西，正续两篇，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四库里面精华的精华，难得了啊！我们希望这五十个人里头出现吴京博士啊，再下办下去之后，我们就要办十三经的博士啊，把儒家全面恢复起来啊，大乘佛法有八大宗，能不能复兴看后人啊，我把我的界限就划到汉学院第一届啊，第一届五年啊，往后的事情是这个十年培养的这一些同学们，他们都是教授的身份啊，我鼓励他们发现啊，把中国文化太丰富了啊，啊，重要的典籍今世自己能够翻译流传到外国啊，把它译成外国文向全世界流通，无量功德，太理想了，太好了啊，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今天一心一意努力就干这桩事情啊，希望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继续传下去啊，永远不会丢掉啊，中国文化终极的目标是世界大同，不像外国，外国文化终极的目标是世界毁灭，不一样啊！啊，我们希望祖宗保佑，三宝加持。我们看到底下第三行经云：“如自当知，如应自摄。”均于此通知啊，会所曰：“心求在己，己是自性，故曰自求。”我们要用真心去求啊，不要名闻利养。我们的生活得过且过啊，衣食住行，学校会照顾到啊，我跟学校约定，学校希望我常住啊，给我的聘书是终身教授啊，90岁了，老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没有体力啊，所以我继续讲经，讲经求三宝加持，保佑这个地方少灾少难啊，我们就约定一年4月到9月，我住在英国。啊，10月，我从英国回到香港。
我还是喜欢住香港。啊，在香港讲经，讲到三月，啊，我是四月到九月在英国，十月到三月在香港。啊，避开那一边冬天冷一点，我们到香港来过冬。啊，四月份的时候，我是今年是四月到英国去的，跟王子见面。啊，在英国住半年，在香港住半年，啊，住到我王子，我哪里也不去。啊，心定下来了，什么都不修。十方供养，我作为汉学院的经费，啊，就这一个用途。你们捐供养我的钱，我在香港政府这边办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章程写上，就是为汉学院的经费，啊，用钱香港政府监督，好，大公无私，啊，我根本不管这个东西，啊，专门有管理，有两个同学带我管理，啊，受政府监督。后面还有几句，所以自心要自修。盖净宗虽为他理法门，但行人若不自心精进，断除疑惑，深生正信，切愿求生，以绝无往生之理。故佛训勉努力自求之。这个努力自求之非常重要啊！这一句话，几句话是黄念老给我们的教训啊。他老人家引经据典、会书说的“心求在即”啊，“即”会书上注明了，就是自信，所以说自求。啊，净土宗虽然是他力法门，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没错。可是修净土的同学，如果要没有自心精进，这个自心讲信讲愿，精进讲念佛的功夫，这三个条件非常重要。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就是师弟讲的自信，自信要真相信，相信西方真有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一样，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正是法四十八愿界限，变法界、虚空界、求生净土这一些人，他统统都迎接。啊，他要不来迎接，我们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得到他引起啊，我们才看到极乐世界啊，往生的条件呢，真心切愿的。那么第三个，持名，信愿持名，持名是念佛，来佛寺三圣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就是一句佛号。得到的啊，得到什么？得到

一句佛号不中断的，这样的功夫，我的看法，我的猜想，他念到功夫成片，3年的功夫成片，因为3年念到功夫成片的人很多，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去看到的，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往生的，只要得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往生的心很恳切，阿弥陀佛就来接引。那么在提升，海贤老和尚在提升，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意心不乱，他没往生，有往生的条件，他没去。那么要多少时间，他才能够得到四意心不乱？顶多5年到10年。像他那样的话，我估计5年可以得到。不到30岁，他就得到了。从事业心再念到离业心，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顶多10年。我的估计，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应该在40岁前后就得到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所以念老后头这几句话说得好。

行人，我们修行人，第一个断除疑惑，没有怀疑；第二个深生正信，切愿求生，一个心一个愿，这两个条件有。啊，如果没有正信，没有切愿，往生靠不住。所以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努力自求之重要啊，一生去做佛，到极乐界做佛，这个机会希望我们同修不能够轻易放过。我们一生遇不到那是没办法，无可奈何，遇到了而不往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阿弥陀佛，也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为什么？我们往生到那边去做佛，成佛了，再回来教化众生。啊，现在教化艰难困苦，为什么？自己没开悟，自己没证果，所以难呐。啊，从极乐世界回来就不难了。我们的智慧神通跟释迦佛一样，没有两样。啊，释迦佛能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意。

0: 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上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咱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又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

0: 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咒。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

0: 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两天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五六百户百天楼，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十二周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的，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

0: 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 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在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
9: 称重的，金木半天收窄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的。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

0: 他说让我在实验表法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自与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慧宗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

0: 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 持戒精严。

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

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0: 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护福。

种性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善。

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
四意宏生，非我。

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

助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其想。

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
誓不成道。

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
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

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

果第十四，彼如来故，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
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

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

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勉。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
戒息住于正